0: 贵重的东西，它不合适。就好比你身上这西装，要是让我穿上你这身衣服，再配上我脚上的土布鞋，这谁看了都会觉得好笑。
1: 那这样吧，小山子不是还没念书吗？我们给 Milton 请了家庭教师，要不让小山子一起上课吧，正好 Milton 也多个伴儿。
2: 请您务必同意。
0: 这个行，我也希望小山子能多学点文化，将来有出息嘛。
1: 好，那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3: 从那时候，每次家庭教师来米尔顿家里上课，郭小山也来旁听。他们不仅学习汉字，也学习自然地理和绘画。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2: 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三字经每一句的含义，下次来我会考你们的。
5: 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6: 老师再见。
2: 再见了。
6: 米屯，我回家了。
5: 你等等，我送你。妈妈，我送一下山子哥哥。
2: 好，早点回来啊。
5: 山子哥哥，你觉得我这个办法怎么样？
6: 哎，我说过了，不行。
5: 怎么就不行了呢？老师让我们背三字经，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你还对我说，人一定要善良，谁有了困难就帮助谁。
6: 是啊，我说过的。
5: 你还说，如果我们去帮助一个有困难的人，我们肯定会很开心的。
6: 没错。
5: 所以我想把我家的脱胎机器花瓶拿出来送给邦子爷爷，希望能帮到他，这有错吗？
6: 你想拿花瓶，跟你爸爸妈妈说过吗？
5: 没有。
6: 你要是没说，那就是偷，这是不对的。
5: 有什么不对啊？这对花瓶本来就是要送给你们家的，是你爸爸不要才退回来的，现在把它送给更需要它的人，不好吗？
6: 帮助人是没错，可你用错了方法，偷拿家里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对的。
5: 哎呀，山子哥哥，邦子爷爷那么穷，一个人住在草棚里，每天还出来打更提醒我们时间，他的身体也一直不太好。我送给他花瓶，也许这对花瓶能帮他过上好的生活呢。
6: 这也是，邦子爷爷最近老在生病，我爸去给他看了好几次，一直都不见好。
5: 所以呀，我们要想办法帮助邦子爷爷，这可是你先说的哦。怎么样？怎么样啊，小山哥？
6: 好吧，这回就听你的。
5: 等我拿到了花瓶，就给邦子爷爷送过去吧。
6: 好。
3: 夜深了，米尔顿躺在床上，听着远处传来的邦子爷爷的打更声，怎么也睡不着。黑暗中，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书房，那对花瓶就在书房的柜子上。
5: 我记得花瓶就在这柜子上呀，怎么没有摸到呢？摸到了，就在这里。
2: 谁？
7: 怎么了？
2: 书房里好像有声音，你听。
7: 只有梆子老关的打更声音，
1: 你呀，肯定是听错。

0: 差点被发现了，瓶子拿到了，明天上完课就和山子哥哥一起送过去。第二天一上完课，郭小善和米尔腾就拿着那对脱胎漆器花瓶来到了梆子爷爷住的草棚外。山子哥哥，我们数三下，然后一起冲进去给梆子爷爷一个惊喜，怎么样？好啊，来，三二一，梆子爷爷。
1: 梆子爷爷，我们看你来了！
0: 梆子爷爷，
2: 梆子爷爷，
0: 怎么倒在地上了呀？
2: 梆子爷爷！
3: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一集，出品单位：武汉广播电视台，出品人：何伟。监制李同路，录音范奇瑶、高梦，录音统筹丁祥威、韩轩、袁银达，制作盛周宁、史兰，剧中人 Betty 由于红演播，钟汉由吴磊演播，老年 Milton 由程玉珠演播，中年 Milton 由桂南演播，青年米尔腾由桑玉泽演播，少年米尔腾由邵敏佳演播，中年 Jenny 由狄菲菲演播，青年 Jenny 由周帅演播， Anderson 由赵露演播， Barbara 由李婵菲演播，青年郭小山由李正祥演播，少年郭小山由吴秋韵演播，中年郭大山由丁祥威演播，青年郭大山由张坤演播，老年郭福茂由陈兆雄演播，青年郭福茂由冯林演播，老人由邹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二娇、张烨、段琪。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3: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岭》，根据刘忠汉的长篇纪实小说《啊，古岭》改编，编剧赵明、杨欣、李敬晨，导演詹佳，制片曾鼎。第二集。
0: 山子哥哥，我们数三下，然后一起冲进去给梆子爷爷一个惊喜，怎么样？
2: 好啊，
0: 来，三二一，
2: 梆子爷爷，我们来看你来了。
0: 梆子爷爷，梆子爷爷，你醒醒！上帝呀，梆子爷爷，他怎么了？
2: 米屯，梆子爷爷，他死了！
5: 孩子们的哭声惊动了村子里的人，山民们陆续赶来，七手八脚帮忙料理了梆子老关的后事。不久后，梆子老关的草棚被拆掉了，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包。郭小山和米尔腾在梆子爷爷的坟前点起香，供上那两只脱胎漆器花瓶。
6: 梆子爷爷，您就是我们的爷爷，今天我们为您送行，您走好。

0: 刚子爷爷，请您做个见证，我和山子哥哥今天结为兄弟。
1: 今后我和米尔顿情同手足，血浓于水，彼此不分离。
0: 对，不分离。
2: 彼此不分离，这是两个小伙伴最单纯的愿望。可是在那个大厦将倾的年代，这个愿望是多么的脆弱。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摧枯拉朽，腐败不堪的清王朝在一夜之间被掀翻了。因为公务上的安排，安德森不得不带着巴布拉和米尔顿一起离开中国，返回美国。
1: 米屯，这是我用竹子做的小羹漏，想我的时候你就看看它，看到它就知道哥哥我也在想念你。
0: 山子哥哥，我不想离开你，我也不想离开这里。
1: 米屯，你永远是我的好弟弟、亲弟弟，不管什么时候，哪怕只有一点点可能，我都会去找你，去看你。
0: 你可不能骗我。
1: 不骗你，在这棵柳杉树下我发誓，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扇子哥哥，你看我带来了什么？
1: 什么？脱胎七星花瓶。
0: 我要用它代表我，一直陪伴你。
1: 米屯，你带来了这么珍贵的礼物，谢谢你。可是
0: 怎么了？
1: 你听我说，这对花瓶你还是带回去更好。
0: 为什么？
1: 这对花瓶太珍贵，我爸说放在我家不合适，而且这对花瓶你已经送给了梆子爷爷，现在梆子爷爷不在了，你想念梆子爷爷的时候还可以看看他。
0: 那我总不能没有纪念品给你吧？你都送我羹漏了。
1: 这地方有你的故事、你的经历，还有我和你一起的回忆，我在这里到处都能看到你的影子，听到你的声音。
0: 那山子哥哥，那我把这个装花瓶的书包留给你吧，你将来继续上学用，这总可以了吧？
1: 可以可以。
0: 好，给你。
1: 谢谢你，米屯，我会好好珍藏这个书包的，直到我们重逢的那一天。
0: 山子哥哥，书包里有一个信封，上面有我在美国的地址，你一定要收好了，我回美国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
1: 好，我也会给你写信的。
0: 好。
3: Milton， 快上车，要不然赶不上轮船了。
0: 好的，爸爸。扇子哥哥，我走了，你也要写信给我。
1: 好，我一定会给你写信的。
0: 再见，扇子哥哥。
1: 再见，米屯。
0: 山子哥哥，我等你的信。
1: 好，我一定会记着我们的约定的。
2: 回到美国家中，米尔顿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和无趣，看什么都不顺眼，唯有拿起郭小山送他的羹漏才深有所依。米尔顿提笔一字一句地给郭小山写信。
0: 我最亲爱的山子哥哥，虽然回到美国，可我心里一直在想着你，来到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了，这里全是平地，全是房子，看不到溪流，更看不到山岭，每天除了上学就是想你，想你那里的大山、小鸟、蛐蛐、射戏场、口技和杂耍，可更多的还是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4: 米尔顿，有你的信。
1: 亲爱的米屯，我的好弟弟，你走了以后， 我总是会跑去我们告别的柳杉大树下。我也很想你，你在美国，我不在你身边，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爬树，也不要和人打架，记住我的话，我一定去看你。
2: 遥远的距离没有阻断两个小伙伴的情谊，鸿雁带着彼此的心意穿越高山海峡，来往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米尔特每天放学回家的头一件事就是翻看家里的信箱，郭小山的来信成了这个少年成长中最快乐的事。你是说米尔特和郭小山之间通信了很多年？
5: 是的，米尔特说过，从他离开中国，那是1911年，一直到1915年，他都和小山写信。
2: 后来呢？
5: 米尔特说，后来很久没有小山的信。再后来，大概1918年吧，有一天收到了小山的父亲郭大山的信，说小山去了加拿大。
2: 去了加拿大？
5: 嗯。快到机场了，谢谢你送我。
2: 哎呀，不用谢，没关系的。待会儿把车停好，我送你到候机厅。
5: 真的很感谢你。
2: 哎呀，不客气。要不是学业紧张，我还想和你一起回中国寻找哭亮呢。
5: 那好啊，那我去中国就多了一个向导了。
2: 代替，我一直在想，这哭亮应该是个音译的地名。中国哪个地方像哭亮呢？我能想到了江西庐山的古岭。
5: 哭亮，听着很像啊。
2: 是啊，而且庐山上有很多石头别墅，原先也有外国人在那里住，所以啊，这次我安排你去的地方就是庐山古岭，但愿哭亮就是那里。
5: 哇，我好期待啊。前几年我去过北京，去了八达岭，都不是哭亮。真遗憾，这次你推荐的，我觉得有希望啊。
2: 希望如你所愿。嗯。哎，到停车场了。我停好车，送你到候机厅。
5: 好的。
2: Betty 飞往中国，寻找哭亮。一如当年米尔顿知道郭小山去了加拿大后，前往加拿大寻找郭小山。那是1919年的夏天，18岁的米尔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经成年的他带着郭大山写给他的信辞别父母来到加拿大。
6: 米尔顿，见信好。小山子为了有机会和你团聚，3年前就报名去了加拿大的华工团。据说他们去修加拿大南北贯通的铁路，他觉得加拿大离美国近，可以方便找机会去见你。自从他离开了家，我们就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可能是他在加拿大寄信不方便，所以请你不要太过惦记。小山很好，我们也很好，但问你父母好。郭大山。
7: 山子哥哥去了加拿大，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山子哥，
2: 后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米尔顿走遍了加拿大西部南北铁路网的各个城市，向碰到的所有修建铁路的华工打听。
8: 大叔，你认识郭小山吗？
2: 但郭小山的行踪
9: 什么
2: 依然是泥牛入海。

0: 郭小山不认识。米尔顿带着无尽的遗憾回到了美国。1924年大雪毕业后，他又一次启程去加拿大寻找郭小山，而这一次，他乘坐美国西部火车，从加州出发，穿越美加边境，进入加拿大的温哥华。早打铁，晚打铁。打把剪子送几夫，
1: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2: 别怕，我来接你。啊，你滚！啊！
3: 是个梦啊，山子哥哥，你到底在哪里呀？温哥华了。哎，这个卖艺的是中国人。
4: 谢谢啊！哎，好，
3: 您唱的太好了。
4: 哦，谢谢，给，
3: 这是十美金啊。
4: 哦，哎呦，谢谢！哎呀，我给你鞠个躬了。
3: 别，不用。您的左臂没了。
4: 哎呀，我呀，是来加拿大修铁路的华工，修铁路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胳膊。只好在这里卖艺讨生活了。
3: 那您是修铁路的华工啊？太好了，老先生，您知道吗？我是美国人，小时候在中国生活过。我这次来加拿大，就是来找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他也到加拿大修铁路了。哦，
4: 是这样，难怪你中国话说得这么好。
3: 谢谢。老先生，您认识郭小山吗？
4: 郭小山？不认识。来这里修铁路的华工啊，太多了，我怎么可能都认识呢？
3: 你说的也是。
4: 哎，是加拿大这么大，修铁路的华工又这么多，而且还有很多华工在修铁路的时候就死了。
3: 不可能，小山哥不会有事的。前不久我还收到他爸爸给我的一封信，说他在加拿大挺好的，叫我不要担心。山子哥来这里修铁路，是因为他想着这里离美国近，有机会方便去找我。我现在有了时间，当然要到加拿大找他呀。
4: 哎呀，你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啊。可是你来找他，这可就像是大海捞针呐。
3: 其实我5年前已经来找过他一次了，当时我一个站一个站的找，都没找到。
4: 哎，我倒是觉得这次你可以在加拿大南北贯通铁路网重点站的城市碰碰运气。据我所知啊，很多华工修完铁路以后就在这些重点站的城市留下了，这里人多，找活方便，哎呀，好养活自己。
3: 对呀，这比我全线撒网的办法概率要大得多。谢谢您提醒。
4: 没事，你是个好人，如果能帮到你啊，我也很开心呢。
3: 那您呢？不想回中国吗？
4: 船票太贵了。
3: 我可以帮您支付。
4: 不，这怎么可以呀？
3: 可是。您刚才告诉了我一个好办法。
4: 不，先生，我老了，而且只有一只手了，回去又能干什么呀？再说我也习惯这样的生活了，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卖艺乞讨。

0: 天客死异乡，也就了此残生了。这个时间不早了，我到前面人多的地方再去碰碰运气。
1: 等等啊，老先生，这钱请您务必收下。
0: 这，
1: 我一看到您呢，就想起我小时候在中国遇到的一位老人，他叫梆子爷爷。
0: 梆子爷爷啊，
1: 对，他也非常慈祥善良。当年我和山子哥也准备帮他的，可是他死了。啊，这个你一定要收下。
0: 这，好吧，您真的是个好人呐。这钱够我在温哥华生活一段时间了。当初留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比加拿大北边暖和。我是广东人，只能适应比较暖和的地方啊。
1: 暖和的地方，我记得小时候在中国也很暖和。
0: 是吗？那你先在这儿找找，再去南边暖和一点的终点大站，对，埃德蒙顿找找。
1: 好好，谢谢您的建议。那再见了，老先生。
0: 啊，好好好，祝你好运啊，年轻人。
1: 谢谢。
0: 哎呀，知了无处有儿郎难觅寻，我此时终日。
2: 在温哥华找了一段时间后，又去了埃德蒙顿。不过很遗憾，他并没有在埃德蒙顿找到郭小山。眼看着假期就要结束了，米尔顿带着无比的遗憾离开了加拿大，回到了美国。贝蒂这次去的江西庐山古岭，仍然不是米尔顿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他待了一段时间后乘飞机返回美国，我到机场接到了他。
3: 钟钟
4: 白蒂，这儿，在这儿。白蒂，我来帮你拿行李箱，来，
3: 谢谢谢谢谢谢你来机场接我。
4: 来，这边走。
3: 钟，不是哭脸，那里虽然有几栋石头别墅，但是那里以前不叫万国公寓，也没有柳杉大树。
4: 哎呀，希望你别太失望。
3: 哪里，虽然没找到姑娘，但是庐山很美呀。哎呀，仙人洞三叠泉很美很美。
4: 是，
3: 我这趟啊去得太值了。
4: 你能喜欢真是太好了。
3: 这是为了寻找姑娘，我没有错过那么多的中国美景。
4: 是，
3: 米尔顿一生的愿望就是把那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送回窟了。钟，我要帮米尔顿，我要继续找，实现他生前的愿望。
4: 好。哦，对了，说到那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啊，我询问了好多中国的朋友，可以确定的是，这对花瓶是我们中国福建特产。
3: 福建？
4: 对。
3: Fortune。
4: 啊 ，Fortune。
3: 对了，米尔顿也跟我提过 Fortune 这个地方。
4: Fortune。
2: 随后的日子，一有机会，我就会来到 Betty 家。
4: 白
3: 天，
2: 向他了解米尔顿的故事。
3: 请进。
4: 我又来了。
2: 1931年，米尔顿与郭小山分别已整整20年了。这一年，米尔顿考取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无线电专业研究生。在攻读硕士之前，米尔顿再次准备好行囊，第三次北上加拿大。这一次，他查阅了很多关于加拿大华工的资料。从资料中他得知，大部分福建籍华工在加拿大北部修筑铁路，一直修到了海里富。
5: 喝酒啊？你喝吗？Rose，
6: 救命！
5: 你小家伙真辣！
7: 不要碰他！嗯，
5: 哪来的野种？
6: 救命！
5: 滚开！你他妈谁呀你？啊 ，Rose 宝贝
7: 儿，快跑！臭小子，
5: 我看你这皮痒了是不是？哼，看我不把你打得连你妈都认不出来！
6: 老板，快来，快帮帮他，老板！
7: 住手！快住手！我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了。
5: 嗯，这小子，要不是警察来了，我肯定饶不了你。
7: 有本事你别跑啊！还不快滚！警察来抓你吗？
5: 哼！你们给我等着！
6: 上帝啊，这位先生，您受伤了吗？
1: 我没事儿，擦伤而已。啊，
8: 先生，谢谢您救了我酒吧的员工。到我酒吧休息一下，包扎一下伤口好吗？
1: 不用谢我，这么美丽的女孩被欺负，骑士们必须挺身而出的。
6: 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8: 是，您快请进吧。
1: 那好吧，谢谢啊。
9: 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二集，出品单位武汉广播电视台，出品人何伟，监制李同路，录音范奇瑶、高梦，录音统筹丁祥威、韩轩、袁银达，制作盛周宁、史兰，剧中人 Betty 由于红演播，钟汉由吴磊演播，老年 Milton 由程玉珠演播，中年 Milton 由桂南演播，青年 Milton 由桑玉泽演播，少年 Milton 由邵敏佳演播，中年 Jenny 由狄菲菲演播，青年 Jenny 由周帅演播，Anderson 由赵露演播， Barbara 由李婵飞演播，青年郭小山由李正祥演播，少年郭小山由吴秋韵演播，中年郭大山由丁祥威演播，青年郭大山由张坤演播，老年郭福茂由陈兆雄演播，青年郭福茂由冯林演播，老人由邹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二娇、张烨、段琪。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

0: 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绿色生活从点滴做起。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威化。去超市自带购物袋，买东西不买过度包装，随手关灯拔插头，节约能源地球效，低碳生活你我同行。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明赫。养生保健要留心，去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

0: 那个哨子很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4: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6: 放学喽！
7: 你们干啥去？
6: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6: 当然是放学了。
3: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每天放学后
3: 和我们一起
5: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可以收到。

关于回家的时间呢，不要说不准晚归，几点之前必须回家，你可以这样说，爸妈希望如果你有特殊情况呢要晚回家，一定得提前跟我们说，同时让我们知道你去哪里，和谁在一起，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们，我们都会马上出现的，对吧？就是告诉他你很着急。关于玩耍的这个事情，不要说你就知道玩还不赶紧去写作业哈。我们改成我知道你很喜欢玩，玩耍能够让你很轻松很快乐，这很好，但是呢学习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它能够让我们学到新的知识，变得很聪明。这样吧，我们来制定一个计划啊，合理安排玩耍和学习的时间，好不好？面对嫉妒，比如说别人买了新的这个手表，他没有啊，这个时候他呢会很嫉妒，说妈妈我也想要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说呢？不要说不许嫉妒，你要说看到别人的东西或者看到的这个优秀，你是不是心里也会有一点点小羡慕？这很正常。嫉妒呢不会让我们进步，反而会让我们不开心。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啊和优点，他有手表，但是你有其他东西啊，所以人和人之间呢有些时候没有必要攀比，或者呢是去嫉妒对方，对吧？刚刚说了很多种方式呢去做一个对比，各位在生活当中如果有遇到一些问题啊，也可以发送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天下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其实说到底啊，这些东西的前提就是我们先听见对方，听见孩子们心里在说些什么，这事儿就不难了。

今天厨房大冒险呢，跟各位宝妈宝爸来说的。之前呢，我们总是说这个平时好好吃饭，早餐得吃哈。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呢，有一种严重低估的能力叫空腹力。什么意思？吃饭是本能，饿了就得吃，对吧？但是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情况来说呢，要适当的保持饥饿，在如今呢，却是一件非常稀罕的本事哦。这个呢不是随便乱说呢，这是在2024年有一项研究是显示了，只要是每个月拿出了5天进行模拟进食，它不是说不吃，是适当少吃，坚持3个月，我们这个生理年龄呢会比平均年轻了2.5岁啊。研究是发现这种逆龄的效果和体重的这个变化无关，而是源于身体内部的代谢的重塑。另外，研究当中的这些模拟进食不等于不吃东西，而是一种低热量模拟空腹状态的饮食法，以植物饮食为基础，低热量和低蛋白，目的是让身体知道以为自己在断食，但是肚子又没有特别特别饿啊。那他们刚刚所说的他们模拟进食5天到底是怎么吃的哈？第一天大概是1100千卡的热量，首先呢是蔬菜汤、能量棒、能量饮料、坚果零食，还有茶以及补充剂。嗯，这个是一天都这么吃哈，说实话确实会很饿。第二天到第五天是大概700千卡的热量，食物呢和第一天类似，但是总的热量更低，蛋白质含量会进一步的减少。第六天呢是恢复正常的饮食习惯。那么这个方式之后会发现人也变得更加年轻，有几种方式。第一个是延缓大脑的衰老，改善负面情绪，还有有助于抗癌啊。那么还有和谐版的5+2轻断食，每周是饿2天啊。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吧，说实话我自己是没办法，饿了就得吃啊。但是5+2的话，他们的这个吃的还算是可以，就是我们还能坚持。你看，主食呢是500克粗粮搭配啊，这是早餐的蛋白质食物，比如说一个鸡蛋、一个牛奶或者是豆浆，250毫升，一片复合维生素。加餐呢是要喝一个酸奶，150克。那午餐的话呢是吃主食50克，粗粮搭配蛋白质100克，像瘦肉啊、鸡蛋呐、豆腐100克、豆干都可以，蔬菜250克。加餐呢是在下午的4:30。水果是200克，晚餐时间呢是主食50克，粗粮的这个细粮搭配，蛋白质食物100克，瘦肉50克，加上一个鸡蛋或者是豆腐100克和豆干50克的情况，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属于我们能够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年代，真正的养生呢不是往嘴里塞多贵的东西，而是懂得给身体做减法，适度的留空白，然后呢肠胃的负担也会变小哈，代谢稳了，体态轻了，衰老脚步也是会衰老的脚步也会放慢。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饮食方面更加的注重，不管是自己还是孩子都是要更加重视怎么吃，吃的哪些更加营养，在挑选上面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寻找方法，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呢，我想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好，这首歌曲就叫《空白》，来听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

0: 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陌生链接不乱点，个人信息要保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徐苗。爸爸妈妈的手机里有钱，陌生人的二维码像小怪兽，不扫码不转账，我是家里的反诈小哨兵。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6: 成长能量站。
7: 成长能量站。
4: 今天在成长能量站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说说关于数学这个话题。说实话，我自己呢是非常讨厌这个学科的。高中的数学几乎真的是听不懂啊，真的。我现在想一想，当时高考的这个数学题目好多都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做的好像不是很对啊。其实这个小学初中的数学还行，可是到了高中之后哈，就更加难了。那今天来说一说呢，孩子这个数学突然开窍，可能是因为三个小习惯发生了改变。首先第一个呢是检查作业，从对答案变成了让孩子去讲啊。这个我觉得不只是数学了，你看大部分家庭辅导作业是一个流程，家长这个孩子写完家长看然后打勾啊，错了讲一遍正确做法，但他自己真的是对还是不对呢，可能不是很清楚，对吧？他也是完美背下了这个步骤，蒙对了答案，脑子当中其实就是一团浆糊。你以为他懂了哈，其实他只是记住了，真正的管用做法是反过来啊。怎么反呢？不管对错，先让他说一说这个思路，当你完全不懂，让他讲给你听，讲到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他没真正弄懂的地方。这个学习方法叫做费曼学习法。第二个方法就是孩子出现了卡壳啊，从马上给提示变成了先问卡在哪儿。当他这个皱着眉头笔停在那儿不动的时候呢，十秒钟不到，很多家长就忍不住凑过去给第一步啊，甚至是直接讲出发点是心疼孩子，不想让他干着急，可是这么一插手呢，最关键的时间被抢走了。孩子卡住的那几分钟，脑子其实就是在拼命的翻东西，试着这个再想着那个，现在理解就是说在这几分钟当中能够生出来。提示给的很快，孩子练的不是解题，而是等答案。第三个方法是数学发生的地方从作业本上搬到生活当中来哈，这个是可能低年级的小朋友可能用得到哈。如果数学只是在写作业这半个小时当中，对他来说就是写作业和考试这么简单，但是如果是数感好的孩子，很多不是从补习班喂出来，而是生活当中喂出来的哈。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也说了提倡大家带他去菜市场逛一逛，买东西的时候呢猜猜这个多少钱，钱分东西的时候呢怎么分，四个人才公平啊，出门的时候要多久才能到，那这些话其实是没有对错的压力，孩子敢猜敢说，数感就是这么一点点攒出来的哈。费曼曾经说过一句话，一直写在他的黑板当中，到他去世那天这句话还是留着啊。各位听好了，他是说凡是我不能创造的我就没有真正理解啊。再说一遍，凡是不是我啊，凡是我不能创造的我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话说的是物理，说的也是孩子学数学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说的不止

是数学吧，就是很多题目呢，我觉得每个学科也是对的，做对一道题不代表懂了，讲得出来才用得上，才算是算数。这几个习惯说白了就是去做一件事情，对不对？把数学从家长到检查纠正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一个事情哈。家长其实是最容易崩溃的一个人，因为他在辅导作业的时候谁能不发疯啊。所以尝试一下把这个纠正他的方法可不可以去做一下尝试呢？真正的开窍呢，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你一步步去做改变和一步步去尝试，才会发现更加的有意思。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吧。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课后直播间，来听听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呢？是文文老师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呢，跟各位来分享到啊。首先呢，来跟各位说一说用安全用电，从小做起。我们能听到啊，老师和孩子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都学到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请各位竖起大耳朵哈、啊，来听一听。那同时，各位如果说是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任何意见都可以发送至我们的平台，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够收到。
2: 课后直播间，
3: 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雨浩。文老师刚刚吓死我了。
3: 你怎么了？你脸色都白了。
4: 我刚才想给平板充电，插线板呲呲响，还冒了点小火花，吓得我把插头都扔了。
3: 那是电老虎在发威。
4: 文文老师，我家里也会着火吗？
3: 别担心，雨浩。比如说你刚才这么害怕和警惕，我觉得恰恰就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电是我们的好帮手，但是用不对方法，
5: 他是会发脾气的。
4: 发脾气？
3: 嘿，别乱想啦，电其实是个大力士，只要我们用对方法，它就很温顺。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当安全侦探，找出藏在生活中的三张安全牌。准备好了没有？
4: 真相只有一个。
3: 你先猜猜第一张跟什么有关。
4: 跟什么有关呢？手。有时候我洗完手没擦干，手上还有水，就去拔插头。
3: 啥？你手上还有水？那这个电就会顺着水跑到你身上，所以第一张牌叫做
6: 干燥之手。
4: 记住了，手湿不碰电，要把水擦干。
3: 没错，那第二张呢？你平时在家会不会把好

0: 几个大功率的电器全插在一个插线板上。
1: 嘿嘿，有时候也会这样干。
0: 你瞧瞧你这样啊，插线板它会被趴下的，这电器太多了，所以啊电线就会发烫，可能就会引起火灾。所以第二张牌叫做
2: 一孔一用，
1: 懂了，不能贪多，要不然插线板会发烧的。
0: 没错，最后一张牌也很关键，如果看到有人不小心触电了，你要不要像超人一样冲过去把它拉开？
1: 绝对不行，直接拉人我自己也会触电的。
0: 还好你没说会，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智慧，要找大人或者用干木棍把电线给它挑开。这就是第三张牌，
2: 智慧求助。
1: 文文老师，这三张牌我都集齐了，第一手要干，第二不断插，
2: 第三会求助。
0: 没错，电老虎不可怕，只要我们记住这三张牌，它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1: 还是我们的好帮手。嘿嘿，
0: 没错，还是好帮手。
2: 安全用电从小做起，
3: 记住这三张牌就能够让它成为我们的好朋友。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火灾如果发生在你身边，这个时候你应该是怎么做呢？不要慌张是第一步哦，来听一下。
2: 直播间，
0: 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龚雨辰。文文老师，昨天我们学校组织了消防演练，我学到了好多东西。
0: 哦，那你说说，如果家里真的着火了，你怎么办？
1: 我跑。
0: 怎么跑？往哪跑？可是有很大学问的。你知道吗？在很多的火灾事故当中，人们没能安全逃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应对。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来当一回逃生队长，来学习保护自己的本领，怎么样？
1: 逃生队长，我要当。
0: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镜头前的大家说一说，我们要怎么当自己的逃生队长。第一，火眼金睛看路线。回家以后啊，和爸爸妈妈画一张家里的平面图，我们要标出所有的门窗。记住了，每一个房间至少要有两条路，如果大门被堵住了，窗户就是第二条。还有就是千万别坐电梯，火灾里的电梯啊会变成大烤箱。
1: 那我回家就画，还要贴在冰箱上，随时都能看。文文老师，是不是还有一个要捂住口鼻？
0: 没错，第二步，弯腰捂鼻躲烟雾。
1: 这个我了解，消防演练上有说，火灾里最可怕的不是火，而是烟。80%的人因为吸入有毒烟雾才受伤的，所以我们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得要像小鸭子一样低。
0: 是的，因为烟呐是往上跑的，越靠近地面，空气越干净。
1: 弯腰捂口鼻，不坐电梯，这招我记住了。
0: 第三步，第一时间报火警，发现火灾之后要第一时间拨打119。如果你已经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就马上报警。如果啊是被困在房间里出不去，也要立刻报警，告诉消防员叔叔你在哪，等待他们来救你。
1: 还要记得报警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我在哪，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人受伤，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样消防员叔叔才能更快地找到你。
0: 雨辰，那如果火太大了，门出不去怎么办？
1: 这可难不倒我，消防安全课上说了，退回房间用湿毛巾堵住门缝，防止烟雾进来，然后到窗户边大声呼救，救命啊，或者挥舞鲜艳的衣服让外面的人看到你，千万不要盲目跳楼。
0: 真棒，说得好。
1: 文文老师，我觉得当逃生队长好重要啊，不仅要了解，更要在关键的时候能实践，我要叫爸爸妈妈一起学。
0: 没错，安全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全家人的责任，每个家庭都要定期演练逃生，就像我们在学校会做消防演练是一样的。
1: 看路线，躲烟雾，求救援，安全三步记心上。
2: 火灾来了我不慌，逃生队长我最棒。
3: 好，希望各位在这两期节目当中能够这个学到一些知识哈，安全逃生，包括这个如果万一真的是发生火灾，我们小朋友和大人应该做哪些防护措施和逃生的小技巧呢？各位可以学习一下。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喽，拜拜。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今天11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郑涵月。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时刻保持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放下手机去追风。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雨琪。短视频里的世界再精彩，也比不上操场上的阳光和微风。少看一会儿屏幕，多去踢场球，和小伙伴们玩一次捉迷藏，真实的世界才最有趣。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很多人认为取消午休下午四点下班是网传的段子，但其实啊，讲真的，这不是空穴来风，有很多提出这样子的建议的，像一些啊，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物，或者说有一定的决定权或者建议权的这么人物哈。我记得之前就有一个城市，它是建议大幅压缩午休时间，前移下午办公时段，缩短整体办公跨度，提升政务效率，同时又减少单位资源的浪费，保障工作人员的一个通勤安全的。那说到这个点哈，就是说如果取消午休改为下午四点下班，你是否会同意呢？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事情。哇，真的好纠结啊，一边是期待提前下班拥有更多私人时间的这种倡议，另外一边又担心说啊，哎呀，我没有休息啊，我这样连轴上班，我身体都透支了，就各种吐槽。不少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都很纠结，我到底是减负还是变相的加压了呢？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其实你取消午休，然后你下午四点就下班，是实打实的，还比较人性化哈。这个优势其实非常直观，比如说，取消午休，岗位不断档，政务服务五间不打烊，那普通。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嗡嗡嗡，蚊子真讨厌。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佳默。初夏天气热，积水容易生蚊虫，花盆托盘勤换水，废旧瓶子不乱丢，清积水穿长袖，让我们一起赶走蚊子，预防登革热，做健康小卫士。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陈君涛。养宠物的主人们注意了，携带狗狗出门必须束好犬链，随身携带塑料袋，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扰民，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7: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8: 哎呀，没事儿，烂的消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7: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9: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8: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1: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岭》，根据刘忠汉的长篇纪实小说《啊，古岭》改编，编剧赵明、杨欣、李敬晨，导演詹佳，制片曾鼎。第三集。
12: 找到小山，米尔肯第三次北上加拿大，这一次 他来到了福建籍华工较多的城市海里福，遇到了一位酒吧老板。
13: 先生，我介绍一下自己 ，Peter 郭，请问您啊
14: ，Milton Gardner
13: 啊 ，Gardner 先生，您好，
14: 您好，哦哦，叫我 Milton 就好。啊，
13: 好的 ，Milton。Rose， 给 Milton 倒杯酒。
15: 好的，老板。
14: 啊，谢谢。
13: Milton， 来这边坐吧。
14: 嗯嗯，好的好的。Peter 郭先生。请问你是华人吗？
13: 没错，我是啊。
14: 我说呢，我知道郭是中国的一个姓氏。
13: 对呀、啊，你还懂这个啊？前面我就奇怪，一个外国人中文说得这么好。
14: 因为我曾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我还有个中国兄弟，和你一个姓，也姓郭。
13: 这么巧。

0: 所以尽早解开哭凉这一谜题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这天我又来到了 Betty 家。啊，这间屋子里摆放的都是米尔顿爸爸留下来的东西。
1: 是啊。
0: 哎，这几幅书法呢？松、竹、梅，也是米尔顿爸爸写的。
1: 嗯，米尔顿跟他爸爸学会了中国书法。
0: 哦，
1: 他后来补了蓝和橘。
0: 哦，
1: 我也很喜欢中国字的。
0: 是吗？
1: 你看，
0: 哎，
1: 这几个字我放到了绒线饰品上。
0: 哦，哎呀，真漂亮。哎，白天，那，嗯，这张照片呢？三个人，一个是你。
1: 那这个是米尔顿，这是我姐姐。
0: 哦，哎呀，你姐姐看起来好憔悴啊。
1: 对呀，啊，她身体不好，有心脏病。
0: 哦，
1: 所以米尔顿和她没有小孩。
0: 这样啊，那他们结婚后米尔顿还是想回中国吗？
1: 想啊，可是那些年中国和美国，
0: 哦，对，一直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
1: 可是米尔顿总想找机会回到中国。嗯，大概1955年吧，他说加州大学准备选一些教授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三集，出品单位武汉广播电视台，出品人何伟，监制李同路，录音范奇瑶、高梦，录音统筹丁祥威、韩轩、袁银达，制作盛周宁、史兰，剧中人 Betty 由于红演播，钟汉由吴磊演播，老年 Milton 由程玉珠演播，中年 Milton 由桂南演播，青年 Milton 由桑玉泽演播，少年 Milton 由邵敏佳演播，中年 Jenny 由狄菲菲演播，青年 Jenny 由周帅演播， Anderson 由赵露演播，Barbara 由李婵菲演播，青年郭小山由李正祥演播，少年郭小山由吴秋韵演播，中年郭大山由丁祥威演播，青年郭大山由张坤演播，老年郭福茂由陈兆雄演播，青年郭福茂由冯林演播，老人由邹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二娇、张烨、段琪。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2: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岭》，根据刘忠汉的长篇纪实小说《啊，古岭》改编，编剧赵明、杨欣、李敬晨，导演詹佳，制片曾鼎。第四集。
0: 1955年，加州大学准备选派一些教授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为期一年。一得知这个消息，米尔顿就找到校长准备报名。
4: 您真的考虑好了？
5: 是的，校长，我愿意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啊，这是我的申请书。
4: 得去一年啊！我听说您夫人的身体……
5: 这

0: 所以您还是回去和您夫人再商量商量吧。
1: 好吧。
0: 您的申请书先还给你。嗯，
1: 我回来了，杰尼，杰尼，你不在家吗？
2: 我在这儿，沙发上躺着呢。
1: 哎呀，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2: 刚才有点胸闷、头晕，我就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
1: 你去医院检查了吗？
2: 我的毛病我知道，老毛病，吃点药休息一下就好了。
1: 哎呀，来。
2: 哎，嗯，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去准备晚餐。
1: 哎，不用，你呀、躺下。你今天不舒服，我来做晚餐。我先把包放下。
2: 你看你这么不小心。
1: 我来。
2: 文件死了。
1: 不用不用，你放着，我自己来捡。
2: 没事。
1: 你看你。
2: 我帮你。申请报告。你要去巴基斯坦了？
1: 没什么。
2: 亲爱的，这到底是你为什么要去巴基斯坦呢？
1: 我是准备申请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
2: 为什么？在美国不是挺好的吗？
1: 我是想趁着讲学期间的休息期，试着从巴基斯坦转道去中国，毕竟巴基斯坦和中国建交了呀。
2: 这样啊。
1: 好像怎么样？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不去了。
2: 为什么？是因为我的身体吗？没关系的，亲爱的，你去吧，回到中国看看你童年生活的地方，不是你一直的心愿吗？
1: 杰尼，不瞒你说，前几天我又梦到扇子哥了。我们在库里昂的柳杉树下见面了，他还是以前的那个样子，手里拿着耕篓。
2: 米尔特，当年结婚的时候，因为我的风湿病随时会影响到心脏，医生建议我最好不要怀孕。你已经放弃了要孩子，没能实现当爸爸的愿望，所以我不想让你再失去第二个愿望了。
1: 杰尼，你知道吗？我现在最在意的是你的健康。
2: 我知道，亲爱的。
1: 不，杰尼，
2: 你去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你放心，
1: 我
2: 是护士。
3: 钟，我再给你倒杯茶。
0: 谢谢。谢谢。那米尔顿还是去了巴基斯坦？
3: 是啊，可当时美国中国没有建立外交，他中国的签证也没能拿到。一年以后他又回到了加州大学。那时候啊，杰尼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除了教学，米尔顿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他全心的照料杰尼。
0: 那你呢？当时你不在美国吗？
3: 不在，我和我妈妈住在一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我们经营着一家编织店，编织挂饰各种图案。

0: 对了，你看，那幅卧室里的是我和妈妈给米尔顿和杰尼织的，
1: 是吗？
0: 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呢，送给他们的新婚礼物，
1: 真漂亮，织得真好。哎，那你什么时候来的美国？
0: 1966年，我妈妈病重，她坚持等到了杰尼回格拉斯哥才闭上了眼睛。处理完妈妈的事，我和杰尼到了美国，我认识了米尔顿，知道了哭凉。
1: 哦，白天
0: 啊，
1: 关于哭凉可能是中国哪个地方，我有专门请教了我的导师。
0: 哦，
1: 他是个中国通，可是他也不知道。
0: 哦，
1: 哎，白天，
0: 嗯，
1: 我都忘了时间了，我还要回学校上课呢。
0: 有空常来啊。
1: 哎，好，再见啊。
0: 哎。
1: 米尔顿的传奇经历，我终于一点一点地弄清楚了。1967年，体弱的杰尼病逝了。去世前，他多次告诉从未结婚的妹妹，米尔顿是个难得的好男人，也多次对米尔顿表达了自己去世后不妨娶 Betty 为妻的心愿。杰尼一生未能陪米尔顿实现回到中国故乡的愿望，但他将自己最爱的两个人留在了一起。 Betty 也成为了米尔顿传奇故事里的一员。70年代，他陪着米尔顿去到香港、台湾，从那里远眺大陆，寄托思乡之情。
2: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ve agreed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an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as of January 1, 1979.
1: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可等到老百姓终于可以拿着护照到大使馆排队办理民间签证时，饱受髋骨旧伤和胰腺毛病的米尔顿已经80岁了。他终于力不从心地坐在了妻子 Betty 推着的轮椅上。在 Betty 无微不至的呵护下，米尔顿以惊人的毅力熬过了1983年的冬天，迎来了1984年的春天。
3: 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0: 米尔顿，米尔顿，米尔顿，起来吃药了。
3: 哦，
0: 慢点。我把床头摇起来，米尔顿，吃药吧。
3: 好。
0: 来。好。
3: 贝蒂。
0: 啊。
3: 我刚才梦到哭凉了。
0: 是吗？
3: 啊。
0: 你梦到哭凉的什么了？
3: 啊。
0: 米尔顿。
3: 贝蒂，
0: 啊，
3: 你把桌上那个邮票贴图拿过来。
0: 啊，那给你。
3: 这些邮票是当年山子哥寄给我的信上的邮票，我把它们一张张剪下来，做成了邮票贴图。
0: 啊，
3: 啊，你看，这上面还印了 Fortune。哭凉。
0: 哦，腐朽，哭凉。
3: 每次看到这些邮票，我就像又回到了腐朽，哭凉。
0: 米尔顿，米尔顿。
3: 你一定要把它收好。你还要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
3: 你将来一定要去中国，
0: 啊，
3: 把我们家的这对脱胎漆器。

0: 才会花瓶，带回姑娘。一定要把它放在山子哥和梆子爷爷的坟头，告诉那里所有的人，米屯没有忘记故乡。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0: 贝奇，你把根龙拿给我。
1: 给。
0: 每次拿着根龙，踏实，我死后灵魂会自由，就会回到姑娘了。
1: 米尔顿，
0: 贝蒂，谢谢你陪我。
1: 米尔顿，我爱你，米尔顿，谢谢你一直照顾我。
0: 可我不能陪你了，
1: 米尔顿。
0: 姑娘，
1: 米尔顿。

0: 疼握着白提的手终于松开了，你吞顽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尼尔坦去世后，白提没有忘记他生前的嘱托，一直努力寻找哭梁。遇到我后，更把找到哭梁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曾经让 Betty 把米尔坦的遗物拿给我看，特别是米尔坦亲手制作的邮票贴图，试图从这上面找到一些线索。可是 Betty 忘了把邮票贴图放哪儿了。我知道 Betty 年纪大了，老而忘事，就提示他，让他用排除法想。时间到了1991年，这天我正准备出门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完善自己的博士论文，电话铃声突然响了。喂，
1: 周
0: Betty。
1: 是的是的，是我，你到我家来，快，现在马上。
0: 怎么了？
1: 我想起来了，周。
0: 什么？
1: 我想起来了，邮票放在哪儿了？
0: 真的？
1: 真的。那天你让我用排除法想邮票在哪儿，我就一直想啊想啊，终于我想到米尔顿有个黑色的密码箱，可能就放在那里了。
0: 白铁，你真的是太厉害了，我马上过来啊。
1: 好好好，周，我等着你啊，我们一起开密码箱。
0: 好。迫不及待地赶到 Betty 家中， Betty 手中捧着那个被遗忘了很久的黑色密码箱，带着米尔特浓浓的中国情，带着对山子哥的思念，密码箱被打开了。
2: 上帝呀、啊，在这里，这是真的
0: 邮票，大清邮政。一共有11枚是天坛票或者是小龙票。11枚邮票中间还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满清时候老百姓的照片。
2: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你看邮票上的邮戳全部带有不同日期。
2: 哎呀，是啊，
0: 这些日期就是当年郭小山给米尔坦寄信的时间呀。
2: 对呀，这就是为什么米尔顿临终的时候还看着这张邮票贴呢。
0: 每一邮票上的邮戳还有字，你看，英文，Fortune， 姑娘，还有中文，
2: 中国字，很多中国字，
0: 福州，姑娘，福州，姑娘，
2: 你说什么？
0: 福州姑娘，贝蒂，贝蒂，是福州。是古岭，是从一个叫古岭的地方寄过来的。
2: 福州吗？
0: 是
2: 古岭吗？
0: 是的是的。哎，你看邮戳上清清楚楚，古岭就是福州古岭。
2: 古岭就是福州古岭。
0: 对，
2: 米尔顿，米尔顿听见了吗？我们找到了你的第二故乡了，福州古岭。
0: 谜题终于解开，传奇仍在继续。1992年，人民日报发起海外纪实征文大赛，我把米尔顿和 Betty 夫妇的古岭之梦写成一篇纪实文学《啊，古岭》参赛，没想到得了1等奖。这篇文章刊登在4月8号《人民日报》第7版，引起了福州市委书记的关注。2周以后，我收到了来自福州市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信，邀请 Betty 和我一起去福州古岭。
2: Oh, 天哪！
3: 好了 ，Betty，
2: 太气愤了！
3: 你已经转了好几圈了，你休息一下啊。
2: 周，这一次终于实现了米尔顿的愿望，
3: 是，
2: 我太激动了。我一定要选一个礼物，最特别的。
3: 我知道。不过，我们和福州对外有些商量好了。等我放暑假了，陪你去。哎呀，你看这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呢，你可以好好准备。
2: 不、啊，如果没准备好，我心里不踏实。
3: 好。哎 ，Betty 啊，你觉得这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怎么样？
2: 米尔顿说过，这对花瓶要带回古岭。他好几次都被作为感恩和情谊的信物。他见证过 Gardner 家、郭家两代人很长的情谊。
3: 对，让他回到故乡，让他在故乡向后人们讲述这段传奇，这段因为中国文化支援而发生的传奇。
2: 这次我去古岭是第一次，我还想带一个信物，最能代表米尔顿的留在那个地方，埋在他思念的山子哥的身边，这是米尔顿一生的愿望，他们兄弟俩永远在一起。
3: 你这个想法很棒啊，可是什么信物合适呢？
2: 我们一起找。
3: 好。哎，四凤，哎呀，不合适。
2: 哎，你看这个玉如意怎么样？
3: 这个和郭小山没有什么关系啊。
2: 是啊。哎呀
3: ，Betty， 你看，啊，哎呀，我们都忘了这个，
2: 更漏。
3: 对呀，更漏。这是郭小山亲手做的更漏呀。
2: 是啊，这是山子哥在分别的时候送给米尔顿的。米尔顿说这个原来是绿色的，后来变成了黄色，你看现在又是紫色。
3: 这个更漏就像米尔顿和郭小山情谊的化身。
2: 米尔顿是抱着他说着哭脸离开人世的。很合适，我们一定带上它。
3: 好，我把那对花瓶和这个更漏清理一下，让他们漂漂亮亮的回归故土。
2: 我帮你。

0: 三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1992年8月21日，古岭故事迎来了高潮。我和 Betty 乘飞机抵达福州，福州市委书记亲切接近了 Betty， 双方畅叙友谊，深情回顾了米尔顿对福州、对古岭一生的眷恋。Betty 亲手将那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送给了市委书记。这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在安德森想赠送救命恩人郭大山时未能送出，在同年米尔顿想赠送生活艰辛的邦子爷爷时未能送出，在少年米尔顿想赠送即将分别的小山子时仍然未能送出。今天终于由 Betty 从万里之遥带回福州，完成了高登勒家族的世纪之赠。市委书记高兴地表示，要将这对见证百年友谊的花瓶保存在博物馆，并回赠了一对具有20世纪90年代工艺特点的棕红脱胎漆花瓶。第二天，在福州市委干部的带领下，我和 Betty 来到了古岭。
1: 我是郭福茂啊。
2: 哦，
0: 您就是郭福茂。我听说是您把郭小山的骨灰带回了古岭。
1: 是我带回来的。小山子救了我的命，我能做的也就是把他带回来，至少落叶归根。
2: 谢谢你这么做。没有你，我们不知道哪里去纪念小山子。
0: 是啊，
1: 来，跟我来，来，你们看看，我把小山子葬在了他最喜欢的柳杉树下了。这就是他的墓。
2: 山子哥，我带米尔顿回来了，他很想你，想了一辈子，今天回来了，终于哭了。亲爱的，你知道吗？我们终于回来了。
1: 小山子，你应该很高兴吧？你的米豚回来了，他媳妇儿带他回来了。这是小山子一直很珍视的书包，听他说这是米尔顿送给他的。我想是时候物归原主了。
2: 上帝呀，谢谢你。
0: Betty，我们把耿洛和小山子埋在一起吧。
2: 亲爱的，这紫色的根楼飞过海洋，飞回古岭，我用白布包着，埋在山子哥的身旁。你们兄弟终于相聚，你安息吧。
0: Betty 也已经离开了人世，但高登勒 玛家族的后代们又来到了古岭，在那棵柳杉树下听米尔坦的故事。也还有很多像高登的家族一样，当年生活在古岭的外国人，他们的后代回到古岭，追寻着家族的历史，感受着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一直记得我们离开古岭时，市委书记以告别信的方式和我们话别，信中引用了唐朝诗人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是这样为 Betty 翻译的 Best friend in the world Even overseas But just like a next door neighbor

0: 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四集，出品单位武汉广播电视台，出品人何伟，监制李同路，录音范奇瑶、高梦，录音统筹丁祥威、韩轩、袁银达，制作盛周宁、史兰，剧中人 Betty 由于红演播，钟汉由吴磊演播，老年 Milton 由程玉珠演播，中年 Milton 由桂南演播，青年 Milton 由桑玉泽演播，少年 Milton 由邵敏佳演播，中年 Jenny 由狄菲菲演播，青年 Jenny 由周帅演播， Anderson 由赵露演播， Barbara 由李婵菲演播，青年郭小山由李正祥演播，少年郭小山由吴秋韵演播，中年郭大山由丁祥威演播，青年郭大山由张坤演播，老年郭福茂由陈兆雄演播，青年郭福茂由冯林演播，老人由邹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二娇、张烨、段琪。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刚才您收听
2: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年博涵。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黄毛梗山是诺苏人的脊梁，安宁河水是诺苏人的臂膀，红军来了结拜兄弟，歃血为盟，送出了大梁，民改翻身得解放，郭庄娃子进了大会堂，一步跨了一千年，喜悦的诺苏人把歌唱。

0: 第一集。
1: 天地相亲，彩虹作媒；崇文相亲，大地作媒；鱼儿相亲，大海作媒；猴儿相亲，森林作媒。今天是曲铁和阿姨来相亲，久可得的雄鹰作媒。

0: 木嘎，木嘎来接我。好，记下了。好，李主任啊，您放心，我马上出发。
1: 鸠克德第一书记王平突发心脏病病倒了。史良这个从未去过大凉山的彝族小伙子提前一个月走马上任。

0: 啊，你好。
1: 你是久可得来的？
0: 啊，是。
1: 木哥。
0: 哦，史良书记吧？
1: 是我。叫我史良就行。你久等了哈。
0: 啊，没有。哎，那我们走吧。
1: 啊，往哪儿走？
0: 往这边。啊，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1: 这么大一座山，我。好，那咱们出发吧。

0: 我的天，好险！
1: 子良苏建，你不要怕，你跳过来嘛。哎，你就像我这样啊，像我这样一跳就过来了。
0: 跳？开什么玩笑？这跳不准怎么办呢？天哪，这太悬了！你没有别的路吗？
1: 只有这一条路。
0: 我得找个支撑的东西。
1: 哎呀，没事的，你跳过来嘛。
0: 我跳！
1: 怎么样？哎呦，我看你这一身的汗呢。哎，你要不要歇一会儿？
0: 你们平时都这么跳吗？
1: 我们都这么过。
0: 回城还有多久啊？啊，
1: 这里已经是山顶了。哎，看见了吗？那一排黄色的房子，那就是优克德啊。再走一小时，应该能下去了。啊，
0: 还有一小时啊？
1: 对啊。
0: 那还是不耽误时间了，咱们赶紧吧。哎呀，
1: 我看你累的，累得不行了吧？还是让你歇一会儿吧。
0: 这是我第一次从山顶的这个位置俯瞰旧科德。出发前在网上查过他的资料，也无数次想象过他的样子，但是真实的他还是让我感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仿佛在冥冥中有一种召唤。
2: 木哥，这是进村唯一的路吗？
1: 是啊。
0: 你们真是太不容易了。
1: 这有什么啊，这个路啊，我闭着眼睛一天能走八回，村里面有的娃娃每天都要翻山过来上学。
2: 木哥，我保证我会跟你一样，这条路一天闭眼走八回。
1: 你就吹牛吧。
2: 这怎么吹牛呢？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娃娃？啊，对了，我听说杀牛，怎么回事啊？啊？哎，莫哥，莫哥。

0: 的食粮，书记到了。
1: 啊，书记好。
2: 啊，你好，阿达。请问，部督主任在哪儿啊？
1: 哦，部督大叔啊，去诵经时诵经了。
2: 诵经时？诵经？

0: 春天依然翠绿，街上还飘着蓝色的披毡，可是已不见你的身影。可敬的朋友啊，往事已逝去，我们还是我们，你却去了何方？
1: 捕头主任，您好，我是果机史良。
0: 路长辛苦了，你先去歇一歇吧。
1: 不辛苦不辛苦，不用歇。是这样，主任呢，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聊聊。我呢，我呀是来搞这个宜家新寨改造的，但是鸠克德要改变，需要您的支持。
0: 史良书记，有话你就直说。
1: 好，村口的牛头是不是不大妥当啊？这么多牛被杀掉烂在那儿，那不都白白浪费了吗？所以我是真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我们宜家的规矩，你不会懂的。
1: 是，所以呢，我才向您呢，请教一下，是吧？毕竟从现在起，我是这儿第一书记了嘛。
0: 你才当了一天，而我已经当了10年的主任。小伙子，急火伤身呐，走，我先带你去你住的地方。这里晚上天气冷，记得盖好毯子。
1: 好，好。哎，主任，等一下。咱们明天几点去村部碰头啊？对了，我在来的路上啊，写了一个会议流程。还有，我能不能有一份咱们村委会的完整名单啊？还有这个，这些图纸啊，我要印出来。咱们这地方
0: 明天来村部再说吧。
1: 啊，等会儿，这个不能明天再说呀。这样还有一个问题呢。
0: 好，说。
1: 哎，好，就是说，除了您，这儿还有没有我其他能联络的人呢？比如说您不在，那我，您给我一个他手机号码。
2: 这儿没有人用手机，也没有联络员，你有事情啊，多跑几步路就行了啊。
0: 哎呦，山红老师来了。
2: 布图大叔。
0: 是梁书记啊。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村的志愿者沙红老师，您有什么事情就问他吧。我先回去了啊。
1: 可是这些问题，您好，沙红老师是吧？
2: 您好，你是新来的史良书记吧？
1: 啊，
2: 第一天来就这么废寝忘食，沉不住气啊？不知道这是个磨性子拼耐力的任务吗？在鸠克德村，我送你8字要诀。
1: 啊，
2: 细水长流，水滴石穿。
1: 嚯，这么深奥的学问啊。你也不是鸠克德人吧？
2: 不是啊，但现在也算半个了吧。换我问你了，史良书记
1: 啊，
2: 你知道在这儿怎么洗澡吗？厕所在哪儿你知道吗？万一要是跳闸了，村部的电闸在哪个位置呢？
1: 都不知道。
2: 这才是你眼下最需要知道的事情。
1: 啊，
2: 我告诉你啊，

0: 在这儿洗澡，你呀得去河边打水，挑回来以后呢烧热了洗，千万别偷懒去洗凉水澡。山里面早晚是很凉的，生病了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另外啊，厕所是分男女的，女的左手边，男的另一边。
1: 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0: 打水洗漱啊。史良书记，早休息。

0: 快，把毯子裹上，把毯子裹上。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太阳下山就不要用凉水洗澡了，你倒好，直接扎到河里面去了。
1: 哎，还好，桶总算给追回来了，要不然这真是太丢人了。
0: 人重要还是桶重要？
1: 都重要。这个桶它也是村里财产的，是不是？
0: 行了行了行了，我屋里面的水啊应该烧热了，我给你拎过来啊，你呢赶紧的先洗个热水澡。啊，
1: 谢谢啊，尚红老师。哎，等会儿，等会儿。哎，我有个事儿啊，得跟你打听打听，就是村口的牛头，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结婚呗。
1: 沙老师，您是老师，不能这么敷衍我啊！我当然知道是结婚，我还知道结婚的是个叫曲铁的小伙子呢。但是为什么每个人一提起这个事儿都讳莫如深呢？木嘎不说，我问部督主任，他跟我绕圈子，怎么了呢？到底是
0: 你知道部督主任在鸠克德村为什么这么有威信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他是辟魔。辟魔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哦，明白了，当然知道了。我是彝族人，辟魔是彝族的精神领袖，家之里最受尊敬的人呢。
0: 答对了。其实啊，支持杀牛的部督主任跟前任王平主任他们还是好朋友呢。王书记呢是畜牧专家，一年前呢他用借牛还牛的办法为村里引进了肉牛新品种，手把手的帮大家把牛给养大了。
1: 等一等，什么借牛还牛？
0: 就是用借养的方式把牛犊呢发给贫困户饲养，等牛犊长大了，村民只要还清牛犊的5000元本金就可以了，这样呢就能周转资金，靠养殖脱贫致富了。
1: 是个好办法。
0: 但功亏一篑了。
1: 啊？
0: 因为部督儿子曲铁的婚礼依着彝人家之的老传统呢办了杀牛祭，结果呢大部分的牛就这么被杀了。曲铁一说起来这事儿啊就气得咬牙切齿的，他呢他不但觉得说杀牛理亏，更觉得对不起王书记，所以一气之下直接就走了。
1: 曲铁走了？
0: 走了，就收拾了点行李就离开了鸠克德，还留了一封信说是没脸在村里面，去外面打工了。
1: 哎，
0: 也许啊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村子里感觉被怠慢了，那是因为乡亲们他舍不得王书记，但他们又确实做了让王书记伤心失望的事情。你看现在又半路杀出来你顶替王书记，村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你呢。
1: 谢谢你沙红老师，我现在有点理解部督主任跟我说的话了。
0: 他跟你说什么？
1: 他说别着急，先住下来。我是应该先静下心来，看来不能只用眼睛，得用心。

0: 去好好的看看这个村子。
1: 嗯。哦，对了，王书记还有东西留给你。
0: 哦，是什么？
1: 这间屋子以前就是王书记住的，这是他留给你的一本工作日志，还有一封信。
0: 哦，
1: 好了，那我就不打扰了，赶紧休息吧啊。
2: 史良书记你好，对残局给你我很抱歉，这份没能圆满结束的工作，既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值得骄傲的进展可以示范。但丘格德村是可以变得更好的，也应该变得更好的。摆脱贫困，这不是一句空话，因为我在丘格德人的眼睛里看到了他们的渴望。杀牛事件不是偶然，不是意外，它是必经的一道坎。旧习俗该退场了，只有移风易俗才能让乡亲们抛开枷锁，开始新生活。希望我的继任者以此为鉴，扶贫先扶志，脱贫攻坚和改变丘克德的民风民俗一起推进啊。史良书记啊，请你一定有信心，丘克德村的未来就拜托你了，拜托你改写这里贫困的基因，拜托你打开他们封闭的心门。未来的丘克德要通路通水，要通网，更要通观念，通思想，通事业啊。我常常在梦里看到那一幕，那是一个崭新的丘克德，一个幸福的丘克德。共勉。
0: 崭新的丘克德，幸福的丘克德，共勉。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大凉山》第一集，剧中人物果基史良由傅大龙演播，沙红由饶敏丽演播，布都由韩童生演播，李主任由商红演播，王平由王旭峰演播，曲铁由惠龙演播，阿达由严萌萌演播，格诺由芒来演播，木嘎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张欣和55号棚的演员们。主题歌演唱曲笔医师。

0: 山红老师，你到河里打水去了？
1: 是啊，你怎么起那么早啊？水都让你用了，我不去打水谁去啊？
0: 谢谢啊。没事，脚，哎呀，这脚一着地，真疼。
1: 哎，我可以进来吗？我进来看看你。啊，
0: 门没锁，我起来了。
1: 那我进来了啊。我进来了啊。啊。我看看。哎呀，你这个是昨天爬山弄磨的，你别动啊，等我一下。
0: 啊，你去拿药啊？
1: 我上哪儿拿药去啊？哎，就用这个，
0: 剪刀。啊？干嘛？
1: 将就将就吧啊！我跟你说，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啊？你别动啊，我帮你处理一下。好了。哎呀，你呀，今天呢还是少走点路啊，过几天就没事了。
0: 好嘞，别再动了，没那么焦急，没那么焦急啊。
1: 你行吗？
0: 行。哎呀，我看咱们年纪差不多，别喊我书记了，叫我史良就行了。
1: 行，史良。哎，孩子们来了。你真的能走路了吗？
0: 啊，能。怎么了？
1: 过来帮忙。啊！
2: 加油，加油！
1: 同学们好，同学们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刚来的史良书记。啊，
2: 史良书记，卡莎莎。
0: 卡莎莎，孩子们好。
1: 来，孩子们过来，排好队啊！来，站好了啊！老师今天要看一看啊，哪位同学又没有洗手洗脸就来上学了？来，把手都伸出来，让老师挨个检查一下啊。嗯，一伙很好。
3: 谢谢沙老师。
1: 儿学，吉潘、鹅木，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你们三个人留下，其他同学回教室吧啊。
2: 好。嗯。
1: 你三个人去把墙边的脸盆取过来啊！
4: 好。
1: 史良，你过来帮忙兑点热水，让他们三个孩子洗手洗脸。
0: 洗手洗脸？
1: 对啊。我试试水温啊。哎，正好。来，你们三个人过来啊！好好洗洗，洗完了就回教室。一会儿啊，木嘎叔叔就把你们的早餐送过来了。
0: 沙老师，这个学校管早晚两餐我知道，还管洗手洗脸？
1: 当然要管了。哦，我也是到了鸠克德才知道，在这儿啊，要教给孩子们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读书认字，而是洗手洗脸，这比教书还重要，你相信吗？
3: 沙老师，我们洗完了。
1: 哦，那先回教室吧啊。
4: 好。
0: 沙老师，那你这样做有用吗？
1: 一年前，我每天需要12连盆水，但今天你也看到了，只要3盆水。这是希望，这是我的希望。
0: 嗯，好。昨天啊，李主任打电话还跟我说起来，说这几天他每天都在西昌的交通要道上设卡值班，不分昼夜，阻止那些黑中介带走辍学要去外头打工的孩子。
1: 坚决不能让孩子们辍学，坚决不能。一个孩子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重要的途径。教育最没有捷径，却最有效。
5: 史良从沙红那里了解到，在宰牛事件中，全村只有8户的牛没有被宰杀。 按照彝族人规矩，没有儿子的人家或孤寡老人可以不凑份子。

0: 史良决定先去走访这八户村民。
1: 格诺大叔在家吗？格诺大叔吧。您好，我是果基史良，我来看看您。哦，嗨，我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新来的驻村第一书记。
2: 我知道。
1: 格诺大叔，
3: 史良书记，别喊他了。
1: 啊，哦，阿达呀，
3: 这个格诺做邻居这么多年了，我最了解了，不会给你开门的。
1: 为什么？
3: 他把王平书记当亲人一样，这两天正难受呢。
1: 亲人？我也可以当格诺大叔亲人吗？
3: 你可不像。
1: 哪儿不像了？
3: 我也说不上，反正眼瞅上去就不像。
1: 这还有什么像不像的？哎，阿达，你家的牛也没宰吧？
3: 对啊，我家最值钱的那头牛，就因为我没生儿子才保住的。
1: 哦。
4: 史良，整整一天你都跑哪儿去了？布都大叔一直在找你，我们也都在找你。布都大叔还说呢，说你这个第一书记是不是逃跑了？还笑。
1: 我去了趟县城。哎，你就没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吗？
4: 有什么不一样？哎，你这个衣服你这是
1: 刚买的。张红，我现在像不像这儿的人？我这要是再去格诺家，还会被拒之门外吗？
4: 会。
1: 为什么？
4: 因为你还缺一样东西，最重要的。
1: 什么？
4: 党徽。
1: 党徽？
4: 嗯。王书记刚来那会儿啊，格洛大婶还在世，就是人呢又聋又哑，王书记帮了他们好多好多。这日子久了呢，格诺大叔简直就把王书记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有一次，格诺大婶就用手比划着问王书记：“哎，叔，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啊？”你猜王书记怎么回答？王书记用手指了指胸前的党徽。就这样，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这件事情就传开了。后来鸠克德的老人只要见到了党徽，就知道亲人来了。
0: 带上党徽的史良再次来到格诺家，这一次他没有被拒之门外。
2: 孩子，歇歇吧。
1: 不用不用，一点都不累。嘿嘿，您的腿啊本来就不好，这不又不小心崴了吗？没有柴怎么能烧水做饭呢？您踏踏实实在床上躺着养些日子就好了。大叔啊，我平时不做饭，不过煮个面呢这还是可以的，您再配上蘸水，嘿，那味道您就尝吧。格诺大伯啊，别嫌我唠叨，我觉得您住的这个呢是不是太破旧了？
2: 习惯了。
1: 哎，我听阿达说呀，到了冬天咱们这儿还是人和牛得住在一个屋里头啊。
2: 是啊，牛在外面会冻死的。
1: 哎，可能多不卫生啊。
2: 千百年来不都是这样吗？
5: 史良书记，你不会认为宰那么多牛是我在敛财贪财吧？
1: 不都说啊，您没有敛财，不是贪财。

0: 是浪费。那么多牛啊，把全村人都算上，多少天也吃不了两三头。可是大部分都扔到宋经石那个悬崖下头了，多可惜呀！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鹰飞蓝天，鱼游水里，加之就是靠祖宗传下来的这些规矩凝聚在一起的，没有这些规矩，加之的人心就散了。
0: 啊，对，不都叔说的都对。可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您听听对不对啊？我觉得呢，让鸠科德人彻底摆脱落后，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才是真正凝聚人心之道。我也是这些天啊，在这儿真切地感受到了，有些不合时宜的规矩，是不是该改改了？不都说，王平书记很内疚，他是突发疾病离开的鸠科德，但您知道，他心有不甘呐。您的儿子瞿铁离开了鸠科德，那是带着懊悔的呀。为什么呢？您想，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儿再发生了。都什么年代了？叔啊，您是村主任，我是第一书记，是吧？我们两个得拧成一股绳，我们有义务带个好头啊。
1: 什么好头？
0: 从头再来，不是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
1: 你？
0: 我知道现在大家都还不相信我，尤其是您。
2: 石良，我们村小学没问题，你们那儿怎么样？
0: 我和布都大叔都看了一遍，那些危房暂时还不要紧。
3: 石良书记，石良书记，有情况。
0: 怎么？
3: 山上的检测点报告说山里边有异常，有那个乌隆隆的声音。
0: 我们这边
3: 哎，暂时没有，他们会随时报告的。
0: 我得去看看。
2: 我陪你一起去，要是有什么情况我们也好有个照应啊。
3: 我也去。
0: 好，我们走。

0: 梁素季，你来之前，历上面发生过一次山火。
1: 不好！怎么了？我是搞建筑的，多少懂点地质。这山火最容易导致岩土疏松，大雨下两天了，很可能会发生泥石流啊！
2: 有这么严重吗？这雨看着好像也快要停了。
0: 你们看那边。
3: 滚石！哎，这怎么一点信号都没有啊？村里面的信号也不好啊。走，咱们现在跑回去通知村民赶紧转移。
4: 好。
5: 什么？是梁书记啊？
6: 这雨都停了，你让我们撤到新址去啊？那儿的地势安全，咱们得赶紧撤。啊！咱们这怎么办呢？我们都走了。
7: 我们找替你嘞，你说嘛？
6: 对，
7: 你说嘛？傻红，
8: 真的要发生泥石流？
7: 乡亲们，哎，我是学建筑的，之前才发生了山火。
9: 我们去看了现场，发生泥石流的概率很大，有的房子已经很危险了。大家相信我。好，糊涂大叔，再犹豫可真来不及了。糊涂大叔，糊涂大叔，你们这次一定要相信史良书记，他是专业的。好，
10: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9: 搞吧，
10: 快点，
9: 这一次咱们都听史良书记的，大家快点，
10: 快点，快点。
9: 注意秩序，别慌，注意安全。
10: 快，快！格诺大叔呢？格诺大叔呢？啊！哎呀，哎呀，
9: 坏了，坏了，坏了！哎呀，都怪我呀！这刚才集合的时候就光顾着喊人，忘了格诺大叔他起不来呀！哎呀，
10: 怎么办？
9: 尚红，你带大家先走，我去接格诺大叔。
11: 史良书记，还是我去吧。
9: 别争了，你们先走，我马上就回来。
11: 史良书记，快！我被你走，出啥子事了？没时间解释了，来，手放这儿，上来，上来！格诺大叔，你抱紧我，我们得快。哎呀，孩子，你听我说，你这样背着我走太慢了，快把我放下，你先走。 再找人一起来接我，要不然呢，咱们都得留在这儿。孩子，你快放下我！
10: 对不起，大叔，您没事了。起来，起来，史良书记，史良书记，快把手伸过来！哎呀，史良书记，史良书记，
9: 我来了，我来了。
10: 刚刚我以为自己要完蛋了，啊，得在大凉山安息了呢。
12: 你这个孩子，都这时候了，哎，你还笑得出来？来来来，喝水。哎，李主任，您就快告诉我吧，上面批了吗？
13: 批了，
12: 太好了，这下就踏实了。哎。
13: 重拾养牛计划是你的主意，
12: 王平书记和我们俩的。啊，县里可以给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关键是要杜绝上次那样的恶性事件再次发生，有把握吗？有，只要再做到一件事。哦，
13: 什么事？
12: 修路。李主任。
13: 就可得通往山外直线距离不过4公里，但就是因为那儿太偏僻、太险峻了，才一直没有通路。村民只好绕近5倍的距离呀，而且都是悬崖路。
0: 养大的牛运不出去呀。
1: 这个你不用担心，州里已经下了决心了，旧克德是全国最后一个没通路的建制村。
0: 嗯，
1: 这路啊，困难再大，成本再大，也要修。
0: 太好了，谢谢，谢谢。李主任，你
1: 王平告诉我说，你现在都快成养牛专家了。石良，你不会忘了你的老本行了吧？
0: 不会，那当然不会。我现在是没腾出功夫来呢。哦，对了，王书记还好吗？
1: 不太好。
0: 怎么？
1: 手术倒是很成功，就是医生说呀，可能跟我们这种工作有关系。
0: 嗯，
1: 长期超负荷压力、超负荷工作，导致心力衰竭。
0: 那，
1: 啊。已经准备送他去上海康复了，哪儿的条件好一些。石良，哎，你怎么了？
0: 哎，他还那么年轻。
2: 哎，石良，不用担心啊，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有机会的话，我还要去看你和沙红，看看旧可得的。就可得的乡亲们呢？
0: 李主任说，你爱人现在在你身边照顾你啊。
2: 我现在享福了，等我好了，咱俩得见一面啊！几天一个电话，还没见过面，简直就是网友啊！

0: 不见我。咱们说好了，就约定，就约在九可德。
1: 哎，好，好啊。
2: 泥石流事件让新任第一书记赢得了大伙儿的信任，九可德人重新养牛，还引进了新品种。半年后，宜家新寨建设规划也获得了批准。按照规划，每户新住宅成本10万，国家补贴9万，村民自交1万。
3: 傻子，顾嘎要种芒果树。哎，这芒果是个啥子啊？
0: 芒果就是一种水果啊，一种能卖得出价、赚得到钱的好水果。
3: 九可德只种过玉米、土豆，现在又种芒果树，这又是你动员的？
0: 您反对啊？
3: 为啥子要反对啊？啊，你和王平书记都讲过，只要是能脱贫致富的，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的，那就都是好事，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这种地能种出那个芒果？
0: 能，就是咱们这儿能啊。专家来实地考察过，九可德呀，海拔高，光照充足，温暖潮湿，专家说快的话3到4年就能结出果了。
3: 哎呀，路要修了，人心也活泛了。
0: 不都说您支持我一下，只要您支持，这个事儿就好办。
3: 3到4年才能挂果，这么长的时间，木嘎他们也要做。
0: 哎，动心的还不止木嘎一个呢，好几户都想尝试。这说明啊，大家现在心里边有了一样东西。
3: 啥子东西？
0: 希望。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大凉山》第二集，剧中人物果基史良由傅大龙演播，沙红由饶敏丽演播，布都由韩童生演播，李主任由商红演播，王平由王旭峰演播，曲铁由惠龙演播，阿达由严萌萌演播，格诺由芒来演播，木嘎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张欣和55号棚的演员们。主题歌演唱，曲笔医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9: 大爷，
7: 阿姨，大爷，
9: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心里话大声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戴忠明。不开心的时候找老师聊聊天，跟朋友说说话，心里的乌云赶走了，阳光才会照射起来。爱自己，爱生活。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2: 放学喽！
13: 你们干啥去？
12: 听节目呀。
13: 什么节目？
12: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呢，这个我们白天会有重播，是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呢，脑洞研究所来和各位一起说一说关于孩子的事情哈。周末的时候和朋友在聊天，有人说到了望孩子是有玄学这个事情，各位听一听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对呢哈。脑科学家这个红蓝教授曾经说过，说大脑是可以被语言改变的，它会一直不停的因为外界的需求而改变神经的分配。那这个话其实说到底的就是叫积极暗示，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效应是叫罗森塔尔效应，说的就是暗示当中的力量哈。他当时呢是在一所学校当中挑选了18个孩子，然后呢在一张表格写上了这18个孩子经过测试之后智力非常高，其实他啥都没干。然后半年之后他回到学校，发现这18名孩子的这个表现真的是超出了正常的水平。那这是说明了暗示心理产生的共鸣，也暗示着老师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身上的一个投射。专心听课的学生呢，会让老师对自己的教学技能评价是更高啊。研究还说了，老师如果一开始就觉得说这个班级气氛非常不错，他们就会更加积极的组织课堂活动，鼓励学生发言，然后让这堂课啊更加好听，更加有趣。所以我们所说的玄学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用语言去鼓励和赞美他们吧。如果说你想要孩子更加聪明，经常可以跟他这样来讲，当他开始拆玩具提出新的想法的时候呢，先别着急否定，跟他说啊，哎，你真是一个小的发明家啊，总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在他解决难题快速反应的时候，你可以说，哎，你脑瓜子转得还挺快的。当他提出了有深度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真诚地表扬他，说这个问题确实有深度，妈妈都没发现呢，你看。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想要他有安全感，可以经常跟他这样来说，不管遇到什么，家永远是你的港湾，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我们都会支持你哈。那如果孩子出现了害怕或者是不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予安慰，你可以说别怕啊，爸妈会保护你，我们会一起面对困难。当他感受到爸妈的支持和爱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哦，我们会去做，然后没关系，爸爸妈妈也不会怪我等等的情况，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改变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孩子更加自信的，要可以经常跟他这么说，鼓励孩子挑战自己，告诉他们你比想象当中更加优秀，相信自己，你也可以哈，赞赏他的努力，让他们明白付出终究会有这个回报的哈。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即使结果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好，但是努力也必须会有进步和发展，对不对？同时让他感到自己有价值，你可以对他说你是独一无二的啊，你的个性和才华都是非常宝贵的，不管有没有收获，不管对还是不对啊。如果说想让他认真学习，经常可以这样跟他说，引导孩子关注的是学习乐趣，而不是只是盯着分数，享受学习过程比成绩更加重要，
只要是你尽力了，结果其实没关系的哈。发现孩子在特定领域的优势，同时给予他的鼓励和支持。比如说你在数学方面潜力是无限，相信自己，你会变成数学高手啊，以后算账会算得非常清楚哈。另外也要鼓励他学习是为了更好的自己，然后呢掌握知识才会获得真正自己的梦想。如果说你想让他变成一个热爱劳动的孩子，应该怎么去说呢？就是赞赏孩子参与家务劳动，让他们感觉有需求。我们经常可以说，可不可以帮妈妈去做点什么事情了啊？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小管家了，有你这个帮忙，家里变得更加的干净和整洁了哈。同时肯定孩子的劳动成果，你把房间收拾得有条有理，非常整齐啊，东西摆放得干干净净的，真是很棒。所以你说劳动最光荣，你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好小朋友哈。通过努力，通过劳动，你不仅能锻炼自己，同时还帮助了爸爸和妈妈。真的是非常谢谢你。如果说你想让他变得更加热爱运动，经常可以这样讲哦。你可以跟他说说运动的好处，比如说运动让你长高呀，让你更加的有体魄，让你身体更加好。发现他在某一方面有些优势，同时给予鼓励哈，你这个方面的运动天赋真的是太棒了，相信自己，你会变成运动健将的哈。运动会让你充满着活力，也享受运动的过程，让你变得更加的快乐。那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跟孩子做一些正面上的引导和正面上的支持。如果你不断地给孩子灌输他可以做，同时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的一些想法和思路，我想以后他也会越来越好。不要每天都是跟他吵吵闹闹或者是骂他，我们应该是让他变得更好，就可以让他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去进步。你能做到吗？

好，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有不同看法和意见都是可以说。这个时候休息一下，这首歌曲叫《目不转睛》。

特的体温，看着我。当你目不转睛看着孩子的时候，也许会发现他真的是长大了，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你发现了吗？今天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吼了孩子，最有效的补救不是道歉，而是哪一些呢？备案就是这个人不审判你哈，但是这个年头其实当爹的、当妈的或者是当老师的，谁没吼过孩子，很正常。可是当你吼完之后，对自己呢其实还是觉得挺愤怒和生气，对孩子满是道歉。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道歉呢？好，我们来说一说具体的操作方式。就是您首先得做第一点，就用行动代替道歉，孩子的安全感就会迅速被重建。好，因为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信任当中瞬间会拉开了身位，你和对方呢就形成一种隔阂了哈。做的事情是第一个，用平静的身体语言轻轻抱着孩子说，刚刚过去了，现在没事，安全了哈。心理学当中有个词是叫共同调节，听起来有点学术，但是你一定体验过。怎么回事呢？就是像我们这个打雷哈，奶奶会把我们搂在怀里，她的体温、她的呼吸，甚至她淡淡的肥皂味，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有安全，也会慢慢的平静下来。我们的大脑和情绪会不自觉的被身边这个更加稳定的人去同步啊。所以当我们这个发了脾气之后，第一件事情做的事情呢，不是讲道理，也不是道歉，而是用我们身体去帮他灭火，让他情绪调整回来。那这个语言呢，要像消防毯一样简单直接，同时有包裹感哦。第二个是看着他的眼睛替他说出感受，就是你要说你刚才一定是被吓坏了，对不对？好，我其实我们在说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害怕啊，孩子会出现害怕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出他的感受。你说刚刚妈妈说话太大声了，你的心呢是不是咚咚咚跳得特别快呀哈？或者是说我看到你的眼泪在打转了，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呢？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哇的一声哭了，或者是就还在掉眼泪不说话啊。但是当他把情绪这个发出来之后，其实呢就可以去解决问题了。一个感受被看见、被接纳的孩子，才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相关的问题和后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第三个是把问题变成一个共同的敌人。刚刚那个吼你、大吼大叫不是真的妈妈，是一个叫坏脾气的小怪兽住在妈妈的怀里哦。人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这个话的力量在于说，它能够把我们人和行为完全的分开。当我们去吼的时候呢，孩子会觉得哦，这是坏妈妈，因为她呢刚刚吼我了，很大声，我很好怕，我好害怕啊。或者呢是他会认为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你看，我们习惯把问题内化成为自己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去。其实这些补救方法与其说是技巧，不如说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在亲子关系当中看到永远比说教重要，连结永远是比道理更加优先，而我们每一次笨拙又真诚的修复都是在告诉孩子一件事情。没关系，我们都会搞砸的时候，但是你看爱总是能够把我们重新的连在一起，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也会有人呢跟孩子大吼大叫，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谁能不发脾气呢？对不对？不太可能不发脾气。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你要去

去在孩子发生心理变化，或者是在你自己怒吼完孩子之后，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一点呢，才是最重要的。这首歌曲叫《你永远不会改变》，你一定会爱孩子，而且永远不会变的。

0: 厨房大冒险。
1: Well, it's raining。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这个三伏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热哈。今天同样是这个有40天的加长版。7月15号到8月23号，一共是40天的情况。很多人在三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很热，所以说空调开很低，冰西瓜、冰饮料等等情况。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对身体会有影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小习惯更容易呢寒邪侵袭。首先呢，第一个呢是过度贪食冷饮冰食物，寒邪直接会伤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脾胃。那第二点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寒邪直吹进入到我们的经络当中。当你浑身出汗的时候，毛孔是张开的，冷风直吹的后颈和腰背，寒邪顺着经络层层深入，也是不是太好啊。其实三伏天的时候要做好一些小事，学会温养自己的身体。首先呢是喝热茶解暑消渴的方式。第二个呢是吃温食温阳散寒，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处方哈。第三个是温水澡气血通畅。这个天气啊，其实不是很适合洗这个冷水澡，虽然说实际来挺爽的，但是如果说你真要洗的话，我们都用稍微温一点点的水温比较好，比如说35度、37度啊，这样的偏近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体温哈。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呢，泡泡脚促进排汗也是非常重要，在睡前一个小时用温水去泡脚哈，每次浸泡15到20分钟，微微出汗就行了。还有就是做艾灸驱寒，还有呢祛湿也是蛮不错的情况，但这个是要到正规的这个中医所哈。还有勤运动帮助拉筋也是很好，不是有说吗，经常一寸寿长10年，所以拉筋最有效的时间就是在三伏天，我们可以动一动，然后适当的做一些拉伸呐、多做8段锦和太极拳也是挺好的。另外晒太阳啊，温通阳气，这呢是有中医认为说背为阳腹为阴，所以呢背晒背是有道理的，只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不是每人都可以晒哈，所以各位要晒的时候最好是问过医生，根据你的体质再去做。还有就是敷肚脐排散，这个排汗散热的方式也是挺好的。

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呢，身体当中的胆固醇，它其实是有好的和坏的。好的胆固醇呢，对我们身体是不错的，但是呢，有这个坏的胆固醇，对身体来说就不是特别好的哈。嗯，怎么去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坏胆固醇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各位一起来说说饮食当中的结构要发生哪些调整啊。坏胆固醇其实说到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要降低37%，其实很简单，不管是动物蛋白还是植物蛋白，只要是用它去替代生活当中的精致碳水和劣质的饱和酸，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会有明显的下降。经过对比啊，植物蛋白护血管调血机的能力要比远远大于动物蛋白。首先呢是吃够优质蛋白，血脂更加健康。有人认为说吃植物蛋白就完全不吃肉哈，其实是一个误区，这两种都要吃，还有多吃植物蛋白，血脂更加的健康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奶呀、肉啊、蛋啊要坚持吃，那坚持吃的话，身体当中的坏胆固醇平均会每分升下降6.19毫克，就挺好的，对不对？对于普通人来说和高血脂的人群来说啊，不用极端的戒肉，只是要调节生活当中的饮食结构就行了。用植物蛋白代替部分加工肉类和精致的主食，就是高效的调脂血脂的方式哈。日常多吃一些植物蛋白，身体会收获有些明显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寿命会增长，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延缓身体的衰老，降低糖尿病的风险。那么哪些会有优质的植物蛋白呢？首先大豆的蛋白是植物当中的

这个蛋白的优等生啊，我们这个豆浆啊，还有豆腐脑啊、豆皮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啊，还有呢豆腐干都是可以。谷物蛋白也很重要，它是被低估的潜力股啊，比如说是大米、小麦、玉米等等的这个植物种子的蛋白质也是非常的好。还有就是杂豆和菌菇，它是被忽视的补充队员。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在被高血脂和坏胆固醇升高的困扰，其实不用顿顿去吃草哈，可以替换一下，早饭给自己增加一份豆浆，午餐来一份这个豆豉的这个炒瘦肉，晚餐再来点菌菇汤，就可以发生，哎，我们身体果然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哦。好，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早餐你可以吃什么呢？吃一份豆浆，然后呢，午餐再吃一份这个豆豉啊，或者豆干去炒瘦肉，晚餐呢，再吃一点蘑菇，或者呢是菌菇，哎，你会发现身体有很大很大变化哦。好，休息一下吧。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晨璇。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每一滴血，便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陌生人给零食摇摇头说不不。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佩颖。电话里要密码，捂住耳朵不回答，网上说中大奖都是骗人的大灰狼，遇到可疑事快找警察叔叔帮。我是反诈小超人。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0: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短视频和专注力当中的一个关系。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呢写作业的时候呢，越来越坐不住了哈。一道题目看2分钟就开始摸这摸那，稍微有点难度就开始想放弃了。如果呢家里有一个爱刷短视频的孩子，这个变化可能一点都不会意外哈。首先我们先找到原因和理由，为什么短视频让人根本停不下来。其实我们大人也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对不对哈？搞清楚短视频对我们专注力的伤害和影响有多大呢，先看明白它为什么会上瘾。因为啊，我们在网上看短视频的时候，1分钟不到的视频看着简单，背后全是精心的设计和策划哈。快速剪辑、抓耳的音乐和反转，会让你每个细节都是在抢到我们的注意力。原因呢有几种，一个呢是大脑在讨好自己，分泌多巴胺，算法比孩子自己更加懂他喜欢什么，对不对？他会推流。还有就是门槛太低了，一部手机随时随地能刷到，没有等待，没有成本，想看就看，有很多还都不是花钱的，对吧？另外还有同伴压力在推波助澜啊，有些同学呢他们会聊天，说是网上的网络热梗，如果你没有办法聊的话，说明你真的是 out 了，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哎，你可能跟不上潮流了，对吧？另外短视频会对孩子的注意力产生很多影响吗？啊，这些叠在一起呢，就是大脑习惯了快和爽，就会觉得慢特别难熬。短视频的画面和声音变化是非常快的，大脑逐渐适应了这种高频率的刺激。相比之下呢，读书写作业甚至是练琴画画这类需要沉下心的了情况，就会显得格外的无聊。因为大脑呢已经是被训练只对快节奏有了反应，反复的多巴胺刺激还会消耗他的耐心， 心，所以我们说可能看视频多了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去坐那里啊，老老实实这个看东西写作业了。另外就是情绪也是会被悄悄的影响，除了专注力，短视频还会从其他角度影响孩子的情绪变化和状态啊。你看源源不断永远刷不完的内容会给孩子带来一种非常隐形的压力，总是怕自己跟朋友和网红节奏跟不上，生怕错过了什么。短视频当中呢也充斥着精心包装过的完美生活和完美孩子。睡前刷手机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手机放在床头想忍住一不刷都很难，别说孩子，我们自己也这样，对不对？睡不好又会反过来影响第二天的状态，注意力更加的难集中，情绪也更容易失控，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小魔兽啊，小怪兽。所以提醒各位，有些信号别忽视。首先呢，孩子刷短视频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刷过头，可以从这几方面的来看。首先呢，屏幕时间明显是变长了哈，已经开始影响睡眠、学习或者是社交。孩子更愿意把自己关在房间当中，不想出去找朋友玩，以前喜欢什么运动现在是不喜欢的，晚上很晚才睡，尤其是在卧室当中用手机情况更加明显。第二天呢，早晨没有精神，打哈欠，容易发脾气，也是睡眠被打乱的节奏和表现。所以我们说没收手机有用吗？有用，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其他方式来入手。首先呢是先听再说，然后呢说出你的担心而不是单方面的说教，一起商量着规矩而不是单方面的去下命令，自己先做到，因为你看手机比他多比他长啊，刷短视频呢他也会跟着学。另外是多创造一些线下的活动机会，因为他无聊了才会看手机，对吧？偶尔一起刷也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呢跟孩子一起盯着，然后去看去聊去开玩笑都可以，也让孩子看看你喜欢的内容和东西也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问题都是在陪伴当中啊出现的问题，所以像伊森唱了一首歌曲叫《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希望这辈子能够陪他的时间越久越好。

疫，然后他们去检查，然后真的检查出了相关的异样，所以就是还是要重视自己吧，哈。那没问题肯定是好事了，没问题有啥的啊？你不要再说，你看我都说没问题啊，不然你是希望有问题耶。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大家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

0: 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笑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最近在追一部很新的美食综艺，叫《街头餐厅斗士》，你们看没有？这个节目的核心赛制就是餐厅经营对战，有种在玩游戏的感觉。之前那个黑白厨师也是这种模式，但这次真的动真格了，就是选手们是需要去户外，在真正的美食广场去实地的 battle 哈。然后这个新节目来了很多老熟人，好多选手都是在黑白厨师里露过脸的。不过这次比的不是单单厨艺了，更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做生意。然后呢，菜单的味道除了客群的定位啊、选址、装修、定价、营销，通通都是纳入考量的。营业的过程当中，对经营的现状分析、及时的应对策略，都是能扭转局面的关键。未来有打算开店的朋友，你们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说不定还有一些技巧在呢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菜，我感觉就是也是很核心的那种，就是算是凉菜吧哈。然后呢，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要看一个就是厨师厉不厉害，或者是一家餐厅高不高级，有没有实力，就是不是看他主菜，是看他的凉菜哈。于是乎就有了这套菜了哈。毛豆拌鱿鱼，除了拍黄瓜拌鸡爪，我夏天就很喜欢毛豆。那既然这个人家标准厨师出来的，他肯定在这个颜值上也比较有考究哈，所以他这个鱿鱼的花刀，然后毛豆的调味其实也非常的细致。既然下酒菜，肯定调料还是要重口一点的。我们家经常吃那个白灼的鱿鱼蘸芥末酱油，非常下酒。那这个鱿鱼呢，就是又加一点芥末，就比较冲辣鲜香，哇，真的很绝。就调料多，我觉得没有人会说它怎么样，但调料少，大家就会觉得很寡淡。这个方子除了拌毛豆拌鱿鱼，我觉得所有的凉拌菜都可以适用，包括什么鸡腿肉啊、牛肉、虾仁、贝类这些小海鲜，反正你换着吃绝了啊。芥末毛豆鱿鱼，我们准备半斤毛豆，然后半斤的鱿鱼，要鲜鱿鱼哈，再准备两个干辣椒、两个小米辣、五瓣蒜、两勺的干花椒、一根香菜、适当的柠檬汁啊、一勺米醋、一点点的洋葱丝，然后一勺葱香辣椒哈、再两勺芥末、两勺生抽、两勺鱼露、一点点盐、一点点糖，然后一勺的木姜子油。毛豆呢就剪掉两头，洗干净，再加一勺盐揉搓，放个15分钟入味儿。鱿鱼去眼睛，鱿鱼嘴如果有时间，最好还是打个花刀再切块哈。毛豆不用冲洗，加热水没过，沸腾之后煮个5到15分钟，喜欢硬煮你就5分钟哈，就差不多了。如果你喜欢软一点的，你就煮个15分钟差不多哈，过过冰水。另外起一锅沸水，再放入姜片、米酒、鱿鱼，煮个30到60秒，捞出来放冰水去冰镇。铁锅干锅烧热，依次加入干辣椒、小米辣、蒜瓣，洗干净的干花椒小火给它就是烫出那种焦斑，再放到捣中给它捣碎了。料理盘再加一勺的烫好的这个蒜香辣椒哈，一大勺的葱香辣椒，两勺芥末、两勺生抽、两勺鱼露、一点点的盐、一点点糖，然后一勺木姜子油，搅拌均匀，倒入毛豆、香菜段、洋葱丝拌匀了，最后再加鱿鱼拌一拌。如果不想抗蒜香无辣椒，你就是怕它太辣太呛，你就用那个什么蒜香的那个胡辣椒，再加一勺的生蒜末去替代。毛豆不容易入味，鱿鱼非常容易入味，所以先拌毛豆再拌鱿鱼啊。那比之其他的凉菜，这个调味绝对也是称得上非常了。

人了。木姜子油带着类似的香茅、柠檬、薄荷的柑橘清香，提神又醒脑。芥末则是释放出冲鼻的辛辣，两者结合，鼻子通了，胃口也开了。鱿鱼脆得很弹牙，毛豆脆得很鲜嫩，口感就赢了。拌入味儿了，咸、辣、香、酸、鲜、甜啊，冲全部都打开，又复合又融合，辣的焦香，麻的酥爽，冲的通透，鲜的醇厚。这木姜子啊，清幽，这个味道又很神奇哈，你就着啤酒简直了，很舒服。这道菜真的很，我觉得100个人里面应该就是有90个人喜欢，其他10个人不喜欢的，要么就是不喜辣的，要么就是不喜这个木姜子的味道的。

年初看完《黑白厨师二》，紧接又追上了《街头餐厅斗士》《卧底厨师》。反正看来看去，其实厨师就那么几味儿啊。但是就是说，宝贵之处在于他们还是有创意、有突破的，就总能变换出花样来。哎呀，我觉得吧，中餐博大精深，中厨更是数不胜数。也希望就是咱们也不完全的就是照搬，就是还是要有自己的创新。我一直都说，什么东西加什么东西，它都可能会变成一种新的东西。什么东西加个量、少个量、多一点什么什么，它都可能味道不一样。真的，创新很重要，然后大家去尝试也很重要。

小美说这样看得到吗？看得到，看得到啊！你们看不到别人，我看得到你们哈。也祝大家就是天天开心了。这个天气反正喜忧参半吧，有人喜欢这样的一个天气，有人不喜欢哈，有人就是挺享受。反正我是觉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哈，怎么样开心怎么样来。如果说这样的天气让你不快乐，那你就找一些快乐的事情让自己喜欢上这样子的状态。毕竟我们也决定不了啥哈，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一样，好像我们喜欢它就真的会实行式的，但是人嘛，念想总还是要有的吧，万一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最后一首歌要给大家分享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带来的歌曲啊，来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文文，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

0: 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 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

0: 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

0: 中国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 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 而是中国机遇2.0。
1: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
4: 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3: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5: 国家开发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 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3: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
6: 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自主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 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AI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制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 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
2: 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2.63万亿元， 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万亿元。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0: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邪功，烈狱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

0: 向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强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今天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的2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此前有消息称，这处购物中心在地震后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天在东京羽田机场看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目前去往地震灾区最快的方法是先前往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再通过陆路前往震中。截至目前，地震发生后约3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1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天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细节，也未说明2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此刻提示：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飕飕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两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代志。不错，看我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总是我你袂爽。
1: 我让大家留言。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在遭遇下肢高位截瘫的重大变故后，以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和决心，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9: 新闻聚焦，全军官兵顶烈日、战热浪，在酷暑环境下补齐训练短板，夯实打赢根基，持续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
8: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9: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余人。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为大国重器筑牢可信之盾，锻造可靠之刃。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上篇，奋勇攀登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张龙。
11: 盛夏的长沙天气燥热难耐，夜晚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有了些许凉意，身着笔挺军装的研究员王戟双手自如地推动轮椅首轮圈，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继续展开软件项目研究。见到记者，这位高位截肢的研究员笑脸相迎，并主动握手问候。与王戟研究员握手的一瞬间，记者摸到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这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1: 对于我们学校有习主席的训词，我觉得就是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11: 王戟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作为国防科研领域荣誉满身的人物，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不满14周岁考入大学，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可是正当44岁的他在核心关键研究领域冲冠夺隘、奋勇攻关的时候，突然遭遇重大变故。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13小时手术才保住了生命，又因肌肉坏死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这个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在我第二次生命里头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11: 生命重启，使命必达，这是王戟重返教学科研一线后给自己立下的目标。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返岗后没多久，他就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

0: 切配合，加强对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市场销售和商业营销宣传活动的常态化监督检查，对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军事秘密安全等以及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其中现役军人数量将增加2.5万人，达到153.5万人。这是自今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前两次分别在3月和6月。
2: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地时间7月28号通报称，7月27号夜，数十架乌方无人机在该州上空被摧毁。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同一天通报称，27号晚间到28号早上，超过39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
0: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在谈到即将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该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9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走出茫茫草地，北上进入甘肃迭部，直面天险腊子口。当时长途跋涉让红军将士疲惫不堪，粮草匮乏，再加上国民党军步步紧逼，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危急关头，卓尼第19代藏族土司杨基庆顶着巨大压力向红军伸出援手，接济粮食，疏通道路，提供情报。这份雪中送炭的支援为红军攻克腊子口、继续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汉藏同心、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佳话。
4: 这位杨基庆土司，他1889年出生于卓尼土司世家，他藏族名字叫洛桑丹增南杰道吉，统领着甘南数万汉藏百姓，世袭的基业已经传承了大概有500多年。与传统封闭的土司不同，这个杨基庆呢，诗文断字，眼界开阔，思想开明。我们当时的进步报纸《大公报》，他是常年订阅的。那么在上海、在天津，他还设有商行，他时刻关注着当时国内局势的变化，对国民党军阀的横征暴敛呢，蒋介石要消灭红军的这种野心，他已经是

0: 看得很明白了，而且他和蒋介石的队伍可以说是积怨甚久。当接到蒋介石命令他堵截红军的命令以后，杨吉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非常两难的局面。一边是国民党的高压胁迫，违抗军令就会招来灭门之祸啊；而另一边，他已经听说红军这支队伍，他是为穷苦百姓服务的，而不是那种所谓的烧杀抢掠的匪寇。那么北上抗日呢，这又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大义，但是他要自己摸清楚红军的真相，就一边呢应付蒋介石，表示遵从军令，另一边呢他就暗中派了他的亲兵乔装成牧民到山下去打探红军。他派出去的亲信呢，给他带回来的消息彻底打消了杨吉庆的那些顾虑。他们看到啊，红军将士虽然衣服破旧、面黄肌瘦，但是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们这支队伍与那些横征暴敛的我军队伍就形成了天壤之别。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我们红军战士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士之间那种互相帮助，并没有一种败溃队伍的那种样子。红军呢还通过翻译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这个民族政策和北上抗日的这种主张，主要是传递了汉藏一家团结抗日的这样的理念。经过多方的权衡和实地探查，杨吉庆土司啊就毅然做出了一个抉择。他对他那个最心腹的那些亲兵说，红军北上是民族大义，国民党啊他祸国殃民，不可依附，我们世代在这里收土，当为苍生谋福，不能助纣为虐。
1: 一边是国民党当局严令重兵堵截红军，违者严惩；一边是秉持救国救民初心、仁义为民的红军队伍。胸怀家国大义的杨吉庆毅然抉择，冒着家族遭遇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秘密下达了三道命令，帮助红军北上。
0: 首先他先罢兵让路，就是敞开北上的这个道。杨吉庆呢，当时他对各个部落的头人下了一道命令，说红军过境，你只需暗中观察，不得惊扰，更不得与之为敌，违者严惩不贷。这道命令让红军呢在迭部境内畅通无阻，无需分兵戒备藏兵，得以集中力量应对前方辣子口的敌军。第二道命令就是抢修栈道，为了打通天险，迭部的这个耷拉沟、尼奥峡这些悬崖上的栈道是我们红军北上必经之路，这些栈道已经被摧毁，大队人马根本没法通过。杨吉庆紧急抽调了数百青壮年，携带工具连夜抢修，冒着失足坠崖的危险，在绝壁上凿石钉桩、铺设木板，日夜赶工，短短数日便修复了长达数里的破损栈道，搭建起了稳固的山间便桥，硬生生的在悬崖绝壁上为红军铺出了一条北上的路啊。第三条命令就是开仓放粮、雪中送炭。9月16号那天，红军大部队抵达了崔谷仓村，这个时候粮草已经彻底断绝了，不少战士因为饥饿晕倒在地。崔谷仓这个粮仓啊，是杨吉庆的重要的官仓，他储藏了20多万斤的粮食。为了掩人耳目，杨吉庆设计了一个如何向红军放粮的方案，他指示这个守仓的官兵啊，把内部这个仓门全部开锁，紧紧把大门锁住，随后以躲避红军为名，就带着这些管仓库的兵逃入深山，将粮食完好无损的留给了红军。更动人的是，红军非常守信义的之举。这个时候，我们中华苏维埃财政部长林伯渠亲自监督，对各部明令指出，你们只能按需要领粮、借用粮，所有的粮食部队必须把番号、领粮的数量清晰地写在粮仓的门板上，留下足够的银元和苏维埃的纸币。
1: 深明大义的杨基庆暗中支援中央红军，送去粮食、盐巴等急需物资，选派熟悉腊子口地形的藏族群众充当向导，还秘密传递了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报，为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提供了有力保障。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抵达甘南，杨基庆公开站出来迎接红军，全力支援部队北上。
0: 此后我们的红军顺利北上，抵达了陕北，完成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而杨基庆这种大义之举为自己却招来了杀身之祸。国民党军阀吴大汤因为腊子口这一仗对杨基庆怀恨在心，多次向蒋介石诬告杨基庆私通红军、通敌叛国。在1937年8月25日，吴大昌派他的一个心腹带领着一个营突袭了卓尼的土司府，杨基庆的长子等一家七口惨遭杀害，整个杨氏亲族47人被他们杀了。杨基庆被杀害以后呢，幸存的次子杨复兴承袭了土司之职。1949年9月11日，杨复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领卓尼各界及全境人民宣布起义。所以1950年，中央慰问团到达甘南，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感谢信，还赠送了彩缎、丝绢、金笔等礼物以及纪念品，感谢杨土司当年对红军的援助之情。1994年，省政府追认杨基庆为革命烈士，为其修建陵园。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面对民族隔阂与敌人的施压，红军没有选择武力强攻，而是严明纪律，真诚相待，消融了地域隔阂，化解了民族误解，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与支持。而杨基庆这位土司以深明大义、舍己为公、冒险相助的这些举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他的选择打破了民族隔阂的坚冰，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担当，让藏汉一家血脉深情在长征路上熠熠生辉。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

0: 要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

0: 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1: 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国家税收半年报。

0: 成绩如何？十五五税收改革又将如何展开？
1: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0: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1: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0: 风险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1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说，中方欢迎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将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据日本当地警方29号消息，日本熊本县加岛町因强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已确认有两人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据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当地时间28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法院宣布，该国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已经过审查核实，确认卡洛斯·诺瓦在7月1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8号进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44-45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香港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出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日渐公开。
0: 泽连斯基到访美国的时间同样耐人寻味。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不应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
1: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
0: 随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以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拓展等议题。会后，内塔尼亚胡将会谈形容为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等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不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对伊朗问题外交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特朗普在会晤前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提前披露了双方拟讨论的涉伊议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更希望推动外交降温，而内塔尼亚胡则主张继续保持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压力，双方在后续政策方向上仍存在一定分歧。
0: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但共同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1: 的确，一段时期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了停滞。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出彼此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0: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也认为，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着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无论在哪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4: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能源市场构成冲击，反过来牵制美国战略。从地缘博弈看，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倒逼欧洲分摊围霸成本，还是通过美伊以战争消除中东反美核心力量，重塑中东格局，二者其实都服务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总体目标。从国内政治看，政治选举与国内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援乌制俄挺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以战争的斡旋空间。
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税收数据就像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企业的进与出、销与购在税收数字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说，读懂税收账本就能触摸到我国经济的脉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

0: 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税收的半年报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2: 工业